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今天啊是10月5号，假期呢已经过半，逛遍了美景，是时候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味蕾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1: 早上好，早上好。北长桌宴美食地图正式和大家见面，那夜场舌尖盛宴呢已经是拉开帷幕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延边的特色美食，告诉大家呢咱们本地人私藏的这些美味，好不好？
0: 好。除了这个大名鼎鼎的明太鱼、石锅拌饭、土豆饼、米肠、打糕、冷面、朝鲜族的烤肉、酱汤，每一样啊都有着浓浓的烟火气。无论是早市、西市场，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店，都藏着最地道、最地道的延边风味。
1: 那很多的游客呢，来到我们延边，第一站呢就会直奔水上市场。那清晨的这个市场里呢，是热气腾腾，各色的朝鲜族小吃呢也是应有尽有，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那个早市还叫水上市场吗？
0: 叫延吉东方水上市场。
1: 哦，
0: 是整个。从这个地域面积，经营品类，从经营质量到经营管理，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1: 对，真的是这样。
0: 西市场啊，也是这个美食的宝藏地，那里的辣白菜、各式的腌菜、打糕、明太鱼制品，还可以这个挑选呢、伴手礼带回家。今年的明太鱼美食季，更是把延边最有代表性的食材玩出了百样花样。大家呢可以按照发布的明太鱼美食地图，你一个一个的去打卡，千万别少了啊，
1: 逐一打卡一下。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品尝特色美食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饮食有度，因为我们这边的美食太好吃了，而且呢也太多了，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才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呢，咱们就是尽量选一些这个正规的门店啊，那假期出行就餐的时候呢错峰前往会更加的舒心的。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一鱼百味鲜冻金秋这样的一个文化旅游美食季的活动啊，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重磅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在2026年的时候，咱们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在国庆期间它是重磅启幕的。整个的活动呢它是创新打造了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再加夜间经济全场景的体验，把非常地道的风味还有民俗非遗延边风光呢融合到了一起，擦亮咱们延边的文旅名片，让全国的游客呢来读懂地道的延边味道。
0: 以鱼为媒，一条明太鱼激活产业的新势能。明太鱼啊是我们延边的在烟火里的味觉乡愁，也是当地呢非遗饮食记忆的鲜活符号，深深的烙印在各族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东北超的赛事期间啊，延边明太鱼火爆出圈，相关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产品销量呢同比增长3倍，充分释放了这条小鱼蕴藏的 IP 影响力与产业的潜力。本次啊美食季呢借势发力，将依托赛事的平台持续放大延边明太鱼的城市品牌，以特色美食为抓手，推动文旅产业的一个这个提质升级。
1: 是，而且呢说到这次美食季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当属全国厨师明太鱼烹饪竞技大赛。那整个赛事呢它秉持的就是百味共生、创意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面向全国呢来招募近百名专业的厨师同台竞技。活动呢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东北亚餐饮产业委员会呢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单位来指导，赛事的流程也是非常的专业严谨的。活动期间呢将开展逐赛角逐数十名的这个选手会现场来做比拼。
0: 匠心的现役，全方位的演绎，一鱼百味的烹饪魅力，所有的参赛作品将集中亮相，来干什么？打造特色的明太鱼百味长桌宴。 专业的赛事汇聚人气，以特色美食来点亮这座边城的城市烟火。
1: 是的，那整个的其实整个赛事呢，或者说呢整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它是全时沉浸式的，让很多的一些农商文旅呢解锁多元的一个消费场景。
0: 这次的美食，这个美食季啊，设置了三大核心板块，好吃好玩一旦是浪漫。开幕式呢搭配全国的

0: 响宁泰渝美食 IP， 发布宁泰渝美食地图，汇集泉州特色门店招牌菜品，让游客可以按图寻味，轻松打卡地道的盐面风味，开设沿边好物市集，本地的农特产品非遗首座集中展销，同步开启线上带货直播，拓宽消费渠道。
1: 是的，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还会有配套呢推出像非遗展演呀、潮流派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融合传统民俗还有时尚的潮流，构建可观可品可玩的这种多元消费的场景。
0: 这个景会互融，赏边疆边境秋色，想出游啊，惠民红利。
1: 是的，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是乘着咱们G331的这个延边开放的一个旅游大通道，对，然后还有像沈白高铁开通的这个东风，很多的人呢，其实在这个假期都会到我们延边来玩来做客的。
0: 你看我们延边呢，全新推出的这些条最美极秋多彩延边的精品旅游线路，20多家的景区，落地40余项的惠民政策，让游客出游呢更加的舒心。小颖，你是朝鲜族是吧？我有个朝鲜族朋友，到迄今为止，他对明太鱼的鱼头情有独钟
1: 啊。
0: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延边人都知道，明太鱼啊，实际上鱼头里边是没有多少肉可吃的。他就在的这种小时候那种母爱的深刻记忆。他说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朝鲜族这个主妇啊，是在地位上是有区别的，是在外边吃饭不上桌的。他说我妈总是蹲在那锅台边，用那小盆里边搁两个明太鱼头，把明太鱼身子剁的肉段都端桌上给孩子啊，给他爸爸他们吃。他说从小我就认为明太鱼是比什么都香。他说慢慢我长大了，成家以后呢，经济条件允许了，那么一坨一坨冻着卖的嘛，我就买回来我专吃鱼头。他说我吃过两三次之后，他说从那以后我就不吃鱼身了，就开始吃鱼头。他说我吃的根本不是这个鱼的本身的味道，我是吃在感受那份母爱。
1: 哇，真的就是美味当中呢也蕴藏着深深的母爱，还有就是我们童年的故事和记忆，对不对？
0: 深深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其实真的说到这个明太鱼的话呢，这个整条啊，就是它真是里里外外的没有什么能浪费的东西，都能吃，
0: 除了刺儿
1: ，就是那鱼皮，它也可以单独扒下来，然后烤着吃，也很好吃，
0: 烤的酥酥的。
1: 对，
0: 有些喜欢蘸干料的，有喜欢蘸酱料的。
1: 然后还有那个鱼眼睛，就是那种晒干的鱼眼睛，然后也可以都拌成那个小咸菜。
0: 我在15、16岁的时候，我有侄子了嘛，哥哥家孩子，那孩子专门吃鱼眼睛，我父亲就卖干明太鱼，把所有的，我说爸，咱家卖的鱼怎么都没眼睛呢？后来才知道都抠给我侄儿吃了。
1: 而且你知道，就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听家长会说这样的话，说这个吃啥补啥嘛，就是小孩子都是读书读的比较多，就是有近视眼或怎么样，所以说呢小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多吃一些鱼眼睛。
0: 我觉得这个是借这个馋。其实我这侄儿他吃了那么些年的明太鱼眼睛，他的眼睛是我们家下一代这眼睛最近视的一个，
1: 就是度数最高的一个，是吗？
0: 你说这能赖明太鱼吗？
1: 但是他这美味倒是没少尝啊，
0: 倒是享受够了。
1: 是，既然说到这个咱们一鱼百味这件事情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明太鱼各种各样的一些吃法，好不好？
0: 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3: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深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2: 红绿灯交替时，城市深呼吸，
3: 深呼吸。
1: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0: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那今天呢我们也介绍过了，咱们延边呢在十一期间呢是特别推出了一鱼百味鲜冻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明太鱼的话，那我相信在前一阵儿呢，这个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的赛场上，这明太鱼已经成为了最抢眼的一个咱们延边的特产了。
0: 就是在吉林，在这个吉林呐、延边赛区的看台上，朝鲜族姑娘呢人手一条干巴巴硬邦邦的明太鱼，跟着鼓点呢整齐的来挥舞啊。
1: 对，
0: 你说这画面你看着你就脑补一下，它都有魔性。
1: 我跟你说，很多球迷就是当场都破防了。第一次看球看饿了。
0: 网友赐名醉香应援。
1: 对，一夜之间就这条来自于咱们吉林延边的明太鱼呢是火成了网红顶流了。就这条鱼到底什么来头，咱们吉林又是怎么把它变成了醉香名片的呢？
0: 我们来关注啊。你别看它干瘪的外表啊，你别被这个劝退了，人家学名啊叫黄线霞雪，是正儿八经的鳕鱼家族成员啊。
1: 哦，
0: 那么为什么叫明太呢？有两个版本的传说啊。一位说呢是泰姓的渔夫在明川捞到了这种鱼，官员吃完上头，随口赐名明太。
1: 哦、还有一种说法呢，
0: 另一种说法呢则是更有烟火气，说当年呢闹饥荒，多亏一位叫朴明泰的老哥发现了海上飘来了无数大鱼，大伙呢靠吃着鱼竿挺过了灾年，干脆就用他名字命名，图一个国泰民安康的这个寓意啊。
1: 哎，其实不管是哪个版本都说明一件事儿，就这条鱼呢它从根儿上就带着救命的基因了，对吧？就正因如此吧，咱们这明太鱼呢在咱们吉林延边的地位那超然，就是跟那个烤肉啊冷面啊并称是三大美食的标杆。朝鲜族人民呢这个爱它爱到连骨髓都想
0: 做干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明太鱼啊其实是好几种明太鱼的制品统称啊。生态是指新鲜的明太鱼用鲜鱼来煲汤，味道呢特别的鲜美。冷冻的明太鱼呢叫冻态，但明太鱼一般呢都是晒干的，直接晒干的叫干态，干态很硬啊，这个需要用扁平的锤头来这个敲，
1: 就给它砸砸砸的松软
0: 疏松才好入口、这一种啊。另外还有一种叫半干的晒的半干的叫黄太，也就我们俗称的真味明太鱼、
1: 明白了。就是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更是从传统的餐桌跳上了东北超的看台，成为了咱们吉林递给全国网友的一张舌尖上的名片了、是吧。
0: 吉林呢不靠海，那咋就成了明太这个帝国总部呢？你可能就要问这个事儿啊。那么鱼都从哪蹦出来的？告诉你答案，鱼是跨国打工仔，每年啊捕捞季远洋的渔获在白令海还有鄂霍次克海被捕捞上船，经俄罗斯的这个港口至中国的口岸，再通过冷链车集中的拉到吉林延边。这个凭借比邻俄朝的区位优势，延边自然成了东北亚水产的交通枢纽。
1: 哦，不过呢光有原料其实它还不够，就真正让咱们吉林呢成为明太鱼加工王者的是这里的冬天，因为零下十几度呢它是干冷风嘛、就是天然的那个大号的烘干机了。
0: 对，
1: 鱼挂在室外，然后白天化一化，然后夜里冻一冻，反复呢这样这个冻融三个月，这肉质就变得特别的紧实，然后又特别的有弹劲儿。那晒到4月叫那个宣板、手撕着吃呢就是挺美的，然后呢再多晒一个月的话呢到5月份的时候它就成硬板了，
0: 硬板
1: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很硬，然后得用那个 砸一砸，然后给它砸松软了才能吃的那种。
0: 另外你得嚼啊，
1: 嗯，
0: 这越嚼呢越嘎吱嘎吱越响，越嚼越上头啊，这就也是吃明太的，吃干明太的啊。这个一个爱好者的一个享受这个过程。
1: 是
0: 盐店呢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明太鱼加工业的，也就是80年代初啊，目前呢已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明太鱼加工的产业链，每年加工明太鱼呢6万多吨。作为全国啊最大的干制明太鱼加工区，深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合隆、龙井、珲春、延吉，目前已发展到40多家企业。2025年延吉的这个海关啊，监管出口这个干制鳕鱼1万0493吨，这个货值达7.88亿，同比那个分别增长了20%和21.7%。
1: 哇，就是一条鱼呢，它能翻出多少花样呢？其实呢，咱们这儿告诉您，36种是起步的。这外地人看明太鱼，不就是一条干鱼吗？但是呢，对于咱们延边人来说呢，我们绝对是跟你摇头，这分明就是一座宝藏呀！
0: 别说，你要就一种吃法是。最终都是一种需要吃，
1: 嗯，
0: 吃是一种的，但是做那就有的大有说头了。
1: 对，首先你看啊，就比如说这个铁锤敲鱼，它是最解压的一种吃法，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干明太、干太，它是那个硬板的嘛，然后上铁榔头，咚咚咚咚咚敲的松软了，然后手撕成丝儿，蘸辣椒面，一口酒，一口鱼，嚼起来呢，就像放在嘴里面那个小鞭炮似的，噼里啪啦的响，根本停不下来，是吧？
0: 还有你炸完这鱼啊，里边松软了，你撕条吃，最后不剩皮吗？鱼皮包饭，碳水炸弹界的爱马仕啊！晒干的鱼皮啊，把它撕下来，包上糯米和大黄米，上锅一蒸，鱼皮的韧劲儿裹着糯米的这种黏糯，蘸点这个秘制的酱料，咬一口，我跟你说，你舌头尖都会打板子，会鼓掌。
1: 对，另外呢，就再说一下那个黄太，一个月磨出来的神仙零食。昼夜晾晒整整一个月，然后这鱼肉呢就变得金黄酥，这个酥松了，撕一条，然后蘸上那一口灵魂出窍的辣椒面，香的直迷糊。延边呢，应该说呢，就是特别会吃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快乐来的是很简单的，对不对？
0: 这很简单啊，
1: 嗯，
0: 就是怎么吃得劲儿，
1: 鲜的可以做成明太鱼汤啊，
0: 哎，明太鱼。还有明太鱼干做的汤
1: 也可以把干的也可以做汤，是吧？也很好吃，
0: 这延边人的暖宝宝。这个鱼干呢泡发撕成丝儿，扔到锅里跟黄豆芽呀、豆腐一起来煮啊，东北话给它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啊。然后呢这个昆布和这个凤尾鱼熬出来清澈的高汤打底儿，然后鲜的眉毛能跳舞，大冷天你来整它一碗啊，从头你热到脚。当地人呢说的实在，冷天不过珲春冬天，暖不过明太鱼汤。这冷你冷不过珲春冬天，暖你暖不过明太鱼汤。
1: 是
0: 你说对这明太鱼汤的评价有多么的高啊。
1: 嗯，另外呢就是烤明太鱼了，深夜烧烤摊的隐藏大 boss、哦、是吧、鱼干呢给它泡软了，刷满韩式的辣酱，然后呢这个架在炭火上反复的给它翻烤，外焦里嫩的，撕着吃蘸着吃，就是就着米酒吃，是吧？吃完呢恨不得舔手指头。延边的深夜呢就是这样让人走不动道的、
0: 其实我们大家外地朋友来啊，到这些餐馆啊和市场啊，随时都能够买到的就是就经过加工的，不是根本原味的，就是什么呢？最便利的就是辣翻明太丝儿。那干的明太
1: 鱼就下酒菜当中的卷王嘛，对不对？
0: 最快的啊。干的明太鱼泡软了，然后撕成细丝儿，越细越好啊，越细越好。跟辣椒酱、蒜末、香油、糖稀一通猛搅拌啊，红彤彤的一盘端上来，鱼丝吸饱了这个汤汁儿 ，Q 弹中带着这个脆劲儿。然后呢甜辣咸鲜你在嘴里打架，我跟你说，你这延边人喝酒要是没有这盘菜，那顿饭你就白扯了啊。
1: 对，
0: 据说呢检验一家延边餐馆正不正宗，点一盘辣拌明太鱼丝就知道了，好吃那家连鱼骨头 你都想把它拌着给它嚼
1: 了。对，就刚才说了嘛，就是没有一点是可以浪费的。比如说它的那个鱼皮，不但是可以包饭，还可以给它炸着吃，就炸明太鱼皮。
0: 嗯、对，
1: 一边追剧呢，一边哎呦喂，咔嚓咔嚓的是吧？你就可以吃这鱼皮了。晒干的鱼皮呢，千万别扔，下油锅这么一炸，瞬间呢就膨胀了，就膨胀成那种金黄色的小脆片。
0: 来点椒盐儿，
1: 哎，椒盐辣椒面是吧？咔嚓一口，比那个薯片那好吃十条街呢。
0: 延边小孩童年记忆都有啊，谁家的阿玛尼呢？炸了鱼皮，那个香味就能勾得整条胡同的外孩全趴窗台瞅去了。
1: 对
0: 啊，阿玛尼。
1: 但是现在呢，就是这道零食呢，已经是给它精加工了，商家呢会把它放在那个真空袋里面，那成为延边伴手礼里面的这个隐藏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5: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5: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6: 北京时间8:30。
7: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1: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7: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1: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7: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

0: 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好，那下面呢，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来感受一些什么样的舌尖的这个饕餮盛宴呢？
1: 这个延边的这个秋天呢，不只是好看，还有更多好吃的。
0: 对对对，
1: 用一顿顿地道的民俗风味，把秋日的丰饶啊端上桌，从延吉市啊，即一路吃到安徒的山野，用味蕾为你这趟赏秋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先给大家规划一下这个整个的核心线路吧，好不好？
1: 咋走咋吃。
0: 对，这第一条线路呢，
1: 怎么顺腿还得顺嘴。
0: 对呀、这边吃边走，对不对？这个第一站呢就是延吉水上市场，第二站呢是延吉西市场，第三站呢是延边大学美食街，第四站呢是延吉网红弹幕墙，第五站呢是延吉牛市街，第六站延吉发展美食街，第七站呢是珲春的谢谢里海鲜市集，然后呢再到汪清的百草沟、图门、龙井、合楼、敦华、安徒，这一路吃下去，
1: 嘴长少了，胃长小了。
0: 我感觉呀、这个一盒的健胃消食片好像不太够用了、
1: 这事真的不开玩笑啊，你上延边来你真得带点健胃消食片啊。我们从头出发啊，先看从哪个下口啊。延吉的水上市场，烟火早市。延边啊，秋天呢从一顿热乎乎的早餐开始，水上市场啊清晨呢、最热闹。来一只软糯的土豆饺子，配一份香气四溢的江米鸡，暖胃又暖心，是秋天清晨里最佳的一种打开方式。
0: 是，这就是从刚睁眼睛开始，饿着肚子咱就先上早市，就先撩一顿，是不是？
1: 看看这里好吃的。
0: 然后呢，第二呢，咱们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非常地道的伴手礼了，就到延吉的西市场转一转。想带一点咱们延边的这个味道回家的话呢，西市场绝对不能错过
1: 啊。这就是说你需要回家的时候，你得这么得带点啥呀，是吧？那你就得到这儿来，挑上几袋明太鱼干，带一瓶地道的辣酱，边走关边逛啊，把秋日里的鲜香呢装满你归途的行囊。
0: 是的，那到了中午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到延边大学的美食街，到这里呢尝尝这儿的这个火辣鸡爪，因为呢这个午后烟火气最浓的美食街呀，招牌的火辣鸡爪呢浓香四溢，入口即化，配上一杯冰饮，哇，辣得过瘾，绝对是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哦。
1: 年轻人吃火辣鸡爪会吃上头的。
0: 对。
1: 再就网红弹幕墙夜景打卡，吃饱了也喝足了啊，在网红弹幕墙这打个卡，入夜后呢整墙的招牌亮起啊，霓虹闪烁，随手一拍，那都是绝美之照啊，为美食留下璀璨的一夜。
0: 其实呢到了秋天呢，我们延边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到了稍稍晚上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呢到牛市街喝上一碗热汤，这个牛肉汤饭呢汤鲜肉嫩，一口下去啊暖到心里面，绝对是咱延边人最踏实的慰藉。
1: 小颖，这个区别啊，好多来过延边人都知道，到延边你到，尤其是我们一些朝鲜族经营的这个美食店，你往那一坐，你不管你要俩菜，要四个菜，要三个菜，还要一桌菜，那各种小咸菜给你配的非常好，非常到位啊！
0: 就是一碗汤饭，他也会给你配上好多种的
1: 两三样，
0: 对，小菜都免费的
1: 啊，免费的。你看，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你那个这个泡菜你能吃多少？给你装一大盘子，你吃不了。
0: 但是各式各样的都让你尝到了。
1: 你瞅着你就有味觉，
0: 很有食欲的。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小颖，当你朋友招待你吃饭，去餐馆也好，到家也好。就说你假如说他红烧肉咣当给你来一盆，你没有食欲了。
0: 对，
1: 精致的小盘儿，放上那么10块20块的，你色香味俱全，关键呢这个东西一大堆，你就会影响你的食欲啊。
0: 而且延边的小菜很解腻嘛，
1: 很解腻。就为什么延边的小菜我都喜欢吃呢？很解腻的。你就要泡菜，但是没一个，就我们通俗点讲，跟汉族人比那咸菜，人家那是菜，汉族人那真是咸菜。啊，它不是一个东西，
0: 这个是很多它是发酵的这种方式来做的。
1: 来一碗牛肉汤，
0: 那这样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夜宵呢可以吃点什么？可以吃点烤串吧。
1: 你到科学发展我们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的延吉街这个美食街，那会儿来个炭火啊，这个
0: 炭火烤串
1: 滋滋冒油，那孜然飘香， 你三五好友往那一坐，你就整吧。我跟你说，你本来是整整就踩香了，
0: 上头了，
2: 上头了。
0: 其实你看啊，很多的朋友到我们延边来呢，都是想尝一尝我们这儿的这个地道的海鲜，什么帝王蟹来的，这个肯定是重头戏了。比如说呢，你一路向东到了珲春，在这个海鲜市集的帝王蟹呢，它绝对是重头戏。这个蟹腿啊，特别的粗壮，里边很饱满，肉质呢也很鲜甜。秋天的时候最豪横的，咱们就这么来上一顿啊，肯定是非他莫属的。
1: 不是小颖，你要请我吧，你就请我吃帝王蟹，然后我请你吃个牛肉汤。
0: 你可真会算。
1: 来吧，我们继续前行啊。
0: 嗯，
1: 到汪庆百草沟镇。
0: 哟，到这儿一定得喝小鱼汤呀。
1: 那儿的小鱼汤还有补参汤啊，
0: 啊，
1: 那都是绝美的。我告诉你，那是小汪庆百草沟的小鱼汤，是延边小鱼汤里边绝对代表中的代表。
0: 对，配上一碗热饭啊，肯定满是乡野的暖意。
1: 那你就来吧，那相当的美味啊，
0: 相当的美味。
1: 我告诉大家，大家不知道那小鱼汤什么鱼，
0: 我都已经饿了。啊，
1: 很多人不知道叫什么鱼
0: 啊。
1: 最贵的是花泥鳅。
0: 嗯，
1: 啊，这个花泥鳅呢是纯粹的野生，养殖不了，纯粹的野生冷水鱼，就它五年八年，也就长得跟我们中指那么长。然后筷子尖头那么细，
0: 啊，
1: 非常的稀少。第二的是黑泥黄泥鳅，第三是黑泥鳅，第四叫杂鱼汤，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杂鱼做的汤啊。最纯正的一定要记住花泥鳅汤，
0: 花泥鳅
1: 贵是贵了点，但味道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嗯，那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呢到图门去尝一尝图门的江米鸡吧。图门的江米鸡很有名，那这里的江米鸡呢是这个软糯入口，米香呢裹着那个鸡肉的鲜，是边城人家呢家常的味道，暖胃又暖心。
1: 我们回到龙井啊，龙井有几样是很有名的，在延边州很有名啊。
0: 嗯，
1: 米肠和鸡爪啊，这是一个经典搭配。米肠那种 Q 弹啊，香辣，这个鸡爪香辣，一口接一口，你这个你没吃吧，怎么说
0: 快乐似神仙啊。
1: 哎呀，那你就来吧。
0: 哎，那到合隆的话知道吃什么吗？
1: 烤兔子。
0: 对对对，合隆的烤兔子很有名。这个外皮呢是那种焦香的，肉质很紧实，然后上面呢再撒上孜然辣椒啊，然后是越嚼越香，是山野间最豪迈的一种吃法。
1: 这兔子都香了，我跑这么快还被你们逮住了。
0: 那另外去了敦化的话，一定要在敦化呢吃上这样的一次鱼宴。嗯，
1: 鲜鱼入锅，清蒸红烧，样样齐全。鱼肉呢是比较细嫩的，吃一桌满满的秋日的这种丰饶啊。咱们这个敦化不是有那个什么吗？大的水库嘛。
0: 啊，
1: 就是那个
0: 夜明湖对吗？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对，就是夜明湖。每到开江的时候，它那个开江鱼宴是很有名的，
1: 很有名的
0: 啊。
1: 最后一站啊，领大家在吃啥呢？到安图，
0: 安图一定要去吃铁锅炖。
1: 哎，就东北的大铁锅炖。
0: 对，热腾腾的铁锅炖，就是也算是给咱们这一个行程呢来收个尾。
1: 蒸花卷、糊饼、铁打饼子那种的
0: 啊，都可以。就是一锅呢是汇进了山珍，然后呢这个汤也是非常浓的，味道很鲜。
1: 你知道先生，这铁锅炖老都说的，
0: 嗯
1: 啊，有单独的，我先说炖鸡的、炖鱼的、炖鸭的、炖鹅的啊。
0: 嗯，
1: 这是炖小鸡儿，这什么这单炖的，
0: 还有混合的，
1: 还有这些东西都加排骨的
0: 啊，
1: 还有鸡和兔子一起炖的，
0: 嗯
1: 啊，还有大鹅炖排骨，反正你只要你点出来，人家就给你炖。它好就好在哪？这个东西绝对的，真的完全的不一样。你用煤气灶还是用饭店那种旺火灶炖出来这个东西，和你烧柴火炖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0: 它是。就是这种两种东西，
1: 你
0: 是在家里面做不出来的。
1: 所以说我们要食人间的烟火，烟火
0: 是从市集到街巷，从海鲜到山野，就我们刚才说的这条线路啊，串联起了咱们延边泉州的一些地道的风味，一路的吃遍咱们朝鲜族美食的精髓，用您的味蕾记住延边的秋，才算是真正来过咱们延边哦。
1: 对头。

十六个零级，生活如意，幸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

0: 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1: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延边的吃啊，
0: 美食。
1: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吃的话呢，除了这个餐桌上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鲜果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哟。
0: 对，今天给大家推一些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是的，
0: 秋天呢来延边吃啥呢，品山珍鲜果，吃地道的暖食，山林里的蘑菇，果园子里的果子接连都上市了啊，新米飘香，泡菜入坛，一锅锅暖食轮番登场，让我们慢慢的去品尝这属于秋天的时令风味。
1: 是的，其实呢，走进山林里面搜寻秋日里的珍宝，褪去平日的忙碌还有奔波，和林地里的蘑菇呀木耳啊来个完美的邂逅。幸运的时候呢，您还会碰到那个哎呦，就是你要碰到松茸的话，那可了得了，是吧？
0: 你认识吗？
1: 就是我应该认识吧，它长在地上和那个就是餐桌上的不一样吗？
0: 一样，但是你找不着。
1: 对，那个是很难找的，要不然为什么说物以稀为贵呢？
0: 对，还有这个松子儿啊、榛子这些坚果，还有软枣子啊、猕猴桃这些鲜果呢，也都在这个是最美的时节来到了。那么让山珍鲜果，来填充一下你这些味蕾。
1: 是的，让我们感受一下。首先说到的就是刚才很难找的松茸，
0: 你净挑好吃的是吧？
1: 啊，对，它绝对是因为是王牌山珍嘛。
0: 啊，对，
1: 那我特喜欢吃，就是有那个松鼠油子的味儿。
0: 对，它啥呢，自带清冽的松脂的香气啊。嗯，简单切片清炒，我觉得炒都瞎了。
1: 我也觉得，我觉得那就得生吃，蘸着盐面和那个香油，
0: 把盐面跟香，把盐面用香油给它搅搅一搅，调一调。那个松茸，你就自己拿手撕成丝儿。
1: 对对对，
0: 拿着丝儿生的松茸蘸这丝儿，那是最原汁原味。
1: 好好吃啊！
0: 啊，再就啥呢？撕成丝儿熬点汤。嗯，剩下你这玩意儿炒啊，我就觉得白瞎了，
1: 太白瞎了，
0: 把这个原始味道你油盐酱醋给整没了。
1: 嗯，就是炒的话呢，下面我们推荐的这几种蘑菇可以，比如什么榛蘑呀、圆蘑是吧？
0: 榛蘑呢，延边人最，这不是东北人都熟悉的味道啊。
1: 嗯嗯，
0: 伞盖小巧，这个菌香呢比较厚重，有晒干了之后炖小鸡的，有鲜蘑菇直接炒辣椒啊、炒肉片啊都可以啊。圆蘑呢是长白山，是山林里土生土长的，
1: 就是大家常说那个冻蘑，就是炖小鸡儿特别好吃。
0: 冻蘑啊，
1: 对，
0: 还有咱们的秋木耳啊，
1: 这也是咱们延边的特产，很多的朋友们走的时候带的伴手礼都会带我们这儿的秋木耳。
0: 嗯，再就松子儿
1: 啊，松子儿
0: 啊，就是红松种子啊。
1: 啊，
0: 松子儿，它是在松
1: 小松鼠也爱吃，
0: 接个大塔子。
1: 嗯，
0: 现在是基本快结束了，就采松塔是一样极，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
1: 啊，
0: 所以采松塔的工资非常高
1: 哦，
0: 每年都有因此而这个受伤的、这个、
1: 就摔下来
0: 采摘工人啊。
1: 哦，
0: 现在这两年好多了，就都你知道那个采的东西用的脚扎子吗？
1: 我不知道，我都没见过。
0: 就是把自己脚上绑一个铁质的带尖的、
1: 嗯、
0: 刺入树体，然后一点点让自己感觉更牢固，
1: 就是爬上去，
0: 爬上去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它越往尖上的松塔长得越好。

0: 树的枝这个枝杈呀，不同于柏树和柳树。
1: 嗯，
0: 也桦树也不行，也不同于桦树，它有点像杨树。
1: 嗯，
0: 就那个枝杈，你看挺老粗，它特别特别的脆，
1: 哦，
0: 特别脆。你觉得那么老粗能承受住你？可能你在上面你一动运动，这个重力再加风吹，很容易折断。
1: 嗯，
0: 所以越高处的这个松塔质量越好，采摘的这个
1: 难度也就越高了，
0: 也是越高的。
1: 是，那另外呢，咱们这儿还有榛子，对吧？也很好吃，外壳呢是那个棕褐色的，对，炒熟之后它自己就裂开了，果仁呢是奶白的，很厚实，很好吃。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很独有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软枣猕猴桃，圆枣子，
0: 东北人管叫什么？叫圆枣子。
1: 嗯，
0: 圆枣两种啊，一种叫马枣子，
1: 嗯，
0: 一种叫狗枣子。
1: 马枣子、狗枣子，我这头一次听，大小不一样吗？
0: 狗枣子长得小
1: 啊，
0: 近似于椭圆形，马枣子完全是一个圆柱体，
1: 而且就吃起来，对它这个味道真的跟猕猴桃很像啊，就是那个味道。
0: 告诉你，狗枣子好吃
1: 啊，
0: 马枣子长挺大，傻大个儿，没有狗枣子那种甜
1: 啊，但里边的那个维 C 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一口一个，是延边秋天独有的山野的小甜果。
0: 再就是呢，我们延边标志性的特产，
1: 嗯，
0: 个头硕大，啊，这个果皮带点红晕，带点黄晕啊，果肉呢细脆多汁，酸甜清爽，既可直接食用，也可冻成冻梨，也可做成梨糕，也可做成蒸梨罐头，
1: 是什么？
0: 也作为泡菜的配菜。延边苹果梨，
1: 苹果梨，我跟你说，这我20年前来延边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上学呢、
0: 啊，
1: 回家的时候，我是扛着一箱苹果梨回的家，
0: 就是要把它带回去。
1: 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可以顺风就可以对邮过去了，但原来我真的是扛回去的，
0: 还有
1: 很有特色。
0: 延边的富硒苹果，
1: 嗯，
0: 是延边境内的标志性的这个农副产品啊，果形硕大，单果呢约为250克半斤，
1: 嗯
0: 啊，大果可达400克啊。这
1: 好大呀！
0: 这是这它有抗寒的富士之称。
1: 哇！
0: 还有延边的鸡心果，
1: 这个很好吃，外形特别像鸡心，小巧很玲珑，然后呢果皮是红亮红亮的，很好吃，酸甜爽口。
0: 不知道挑没挑起你的味蕾爆发？
1: 对呀、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咱们延边的山珍鲜果，来延边玩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呢，闲的时候一定要采购一些，拿回去带给朋友吃，然后呢，在这儿呢自己好好的品尝一下，
0: 尝上一口不虚此行。
1: 嗯。品尝人间烟火，感受延边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的美食分享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明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我们再见，祝您假期有滋有味，吃得开心，我们明天会。
1: 明天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5: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

0: 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莲花燕峰一心想收拾西部大头鬼房竹安，没想到经过房竹安一介绍啊，群情公愤，哎呀，老百姓气得不得了，闹了半天这漂亮小伙儿是个采花贼，谁家没有少妇长女呀？听完房竹安的介绍，众人来了劲儿了，又撇石头又扔鸡蛋，嗷嗷直喊：“下去，滚下去，采花贼，快下去！”人有脸，树有皮呀、啊。白莲花燕峰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真是又羞又恼，又怕又恨呐、啊，实在是没法打了。这小子是抱着脑袋回归后台，众人一看白莲花燕峰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大伙儿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别说了别说了，一言难尽，他也抹不开介绍啊，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眯，头一低是一语皆无。看出来没，这就是人呢，得做好事儿，做了好事儿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才能受人尊重。像白莲花燕峰这种人，别看穿的溜光水滑，长得也不错，一抖了这点埋汰事儿，谁瞅着谁烦，长得越好看人们越恨他，你为什么不走正路啊？单说房叔安乐的一招没动，打了个胜仗，这不捡了个便宜吗？呵，房叔安大脑袋是紧晃，又拉开别人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呀，各位看中了没，人呐得干好事儿。白莲花燕峰这想太缺德损了，不信大家看着，他不带得好结果的。方栓又白活了一顿，这仗也不能不打了。郭昌达一看这怎么办呢，受伤的受伤，打败仗的打败仗，今儿骂回来的骂回来，你这擂台怎么接茬往下进行。正在这时，旁边过了一人，报万当兄，老剑客不行了，其他的人都不能上了，老朽不才，我到前面去看看，我会会方叔安。郭昌达一看谁呀、啊？正是云飞子飞剑仙朱亮，朱老剑客。朱亮什么身份？那太高了，跟郭昌达并驾齐驱啊。郭昌达对朱亮一贯尊重，待如上宾。听完这话之后，他一皱眉：“老剑客，用得着吗？您什么身份？您能跟方叔安伸手吗？”哎，总门长话不能这么说，越是方叔安这样人，越得狠狠治治他，不然他就会掀起风浪啊！你看，刚才他鼓动是非，底下引起骚乱，不见燕峰能败回来吗？所以必须扭转这个形势，才能转败为胜啊！您甭管，我出去看看。老剑客要这么说，有劳了，不必客气。再看飞剑仙朱亮，有人挑帘笼，他迈着方步来到前台，在方叔安对面一站。方叔安，可认识老朽吗？方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好学没拉裤子里头，推手这不飞剑仙朱亮吗？这老头大个儿，面似银盆，两道苍眉，一对阔目，狮子鼻，方海口，一步银然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啊！头上戴着白绫色鸭尾巾，半匹黄绫的缠头，高大英雄机子。周身上下是穿白挂素，一身白，腰里杀着袋子，勒着狮子盼， 外罩英雄氅，手提五斤的拐杖，二目如灯啊，往那一戳一站，真跟仙人将士相似。房叔安太知道他的厉害了，没短了打交道。房叔安心说，慢说是我，就我干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恐怕拧成一块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怎么办呢？又不能知难而退，房叔安还在这穷对付。
2: 哎呀，我闹谁呢？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您呢，我这下有理了，少来这套。
1: 方叔安，你白话什么呢？你有道是谢礼就怕老乡啊，你是个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你是绿林道的叛徒，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里挑外撅，偷机取巧的货呀，你什么能耐都没有，你就会钻空子，你就会耍嘴皮子，博得包黑子和三侠五义的宠爱，因为你给人家当狗使。你是开封府的鹰犬，开封府的人办不到的事你能办到，开封府的人说不出的话你能说，换句话说，你就是莲花门的绿林人的败类。我说方叔安呐，事到了今天了，我看你还挺猖狂。行啊，临死之前你算露了脸了，你总算也打了胜仗了，来吧，有本事你跟我施展施展。你看怎么样？哎，我朱亮，我说你干什么那么猖狂啊？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我是绿林人的叛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我要不知道内情的人一听，我方叔安一定是道德败坏，不干人事，让大伙给评评理，是这么回事吗？哦，我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你们同流合污，让我偷我就偷，叫我抢我就抢，叫我干缺德事儿我就得干，只有这样才跟你们是一家人，反之我要弃邪归正，我要当个真正的人，就成了你们的叛逆了。哎，是我现在在开封府任职，你骂我是鹰犬也好，骂我是走狗也罢，我现在办的是正事儿啊，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对你们这号的人是绝不客气，对燕风之流是绝不心慈手软，所以你才恨我。我朱亮啊，你听我数的你几句，你80多岁的人了，你瞅你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要不知道内情的一看，这老头慈眉善目的多讨人喜欢，实则不然，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你想当初你在阎王寨，你何等的猖獗呀，设摆10条绝户计，炮打狮子林，你才真正说人话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呢你呀、啊！后来我们大破阎王寨，你没地方待了，你又跑到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涧那儿一破，你又跑这儿混饭吃来了。我说朱亮，凭你的身份，凭你的能耐，你要走正道，规规矩矩的做人，奉公守法的活着，有吃有喝，有名有利，多好。可你天生就不是东西，你净干坏事了，你能有好果子吃吗？你是恨我，我呢也恨你。我朱亮，你能耐再高，你不走正道，你那能耐也没用。哎，即使我房叔安不是你的对手，或者我死在你的手下，我没有寒怨。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
2: 肯定有收拾你的。到了那时候，你是悔之晚矣呀。最后说你什么呢？哎，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方叔安，少在我面前斗口，拿命来！说着话，一举拐杖，还没等拐杖落下来，再看方叔安一晃大脑的肉，跳下擂台。哎，众位见光见光见光，钻进人群，还回过头来冲着台上的朱亮招着手：“老剑客失陪了。”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对，嘿，这多好！朱亮一看方叔安这小子属泥鳅的，真滑呀，见应就回。他算说对了，方叔安可不傻，跟人家伸手一个照面就得归位，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老方绝不吃眼前亏，所以才跳下擂台。朱亮可不干了。把五斤的拐杖往台上一蹲，咚咚咚，各位佛老乡亲们，大家看见没，刚才那个叫房树安，他哪是打擂呀，分明跑这耍无赖来了。老朽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可是我想问一问，人群当中可有三侠五义的人？徐良来没来？白云瑞来没来？各位剑侠来没来？你们赶紧登台，别浪费时光。哪个登台？他在上头是大放厥词啊。单说方川回归本队，挤来挤去到了徐良近前。嗯，干狼，您看我这两下怎么样？个王八绿球球的，还真有你的，退在一旁。嗯，是吗？白云瑞也乐了。我说安呐，你这张嘴可够厉害的啊！行，脑瓜够使唤。嗯，多谢老叔。看看我呀，立了功了，别人都得说两句好的。没读我干老，从来不说我好话，我也算认了命了。房主安还发了点小牢骚，咱不说旁的，飞剑仙朱亮这一叫阵不要紧。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朱亮，不必猖狂，我陪你玩玩。”乡亲们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回头一看，嚯，来了个大个老头。哎呦，这老头够老的了，眉毛、头发、胡子刷白刷白的，跟冬天下那雪差不多少，但是慈眉善目。手里头也拄着拐杖，老百姓往左右一分，就见这老者迈步来到台下，脑瓜一晃，腰眼提进，脚尖一点地，噌，窜上擂台，就这一下叫满堂彩，好啊！西川，您看人家这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那身子骨那么结实，武功那么棒。两丈来高，一蹦就上去了，嘿，真了不起呀！看来还得练武啊，练武对人这身体是绝对有帮助的。人们议论什么，咱暂且不提。就见这位老者跳到台上，笑呵呵点了点头：“朱亮，认识老朽否？”朱亮倒退两步，闪目观瞧啊。认出来了，这不是赤须子丁震吗？啊，丁老剑客，原来是你，不错，正是老朽。其实老百姓啊没仔细看，他白胡子不假，里边还藏着紫色的胡子，要不怎么叫赤须子呢？紫红色的，哎，白的紫红的配在一起非常的好看。老头还有个绰号叫美髯公，腰里头揣着个小梳子，没事就拢他这胡子，这胡子保养的也好，晚上睡觉拿套把它套上，所以那么捋顺，那么光亮，男人们都爱胡须。
1: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赤须子和凌空老和尚早就来帮忙来了，但是他们没住到秦家老店，住到大相国寺了。今儿个打擂，他跟凌空一块来的，也挤在人群之中看热闹。看了几阵之后，把老剑客乐得肚子都疼。他一看圣手就是冯渊，大脑袋方硕安，真能耍活宝。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有吃亏上当的。哎，看来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旁人伸手，老剑客自然不能登台。后来出乎意料的是，朱亮登了台了。丁震心里不痛快，心说朱亮你什么身份，你跟方叔安一般见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他怕方叔安吃亏，故此这才登台。其实多余，方叔安能吃亏吗？早都跳到台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丁老剑客来到台上，跟朱亮这一见面，朱亮火往上撞，心说话，丁震呢，旁人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你吗？我们阎王寨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没有你给开封府帮忙，我们石镇赌输赢准胜无疑呀、啊！今天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朱亮看了看，冷笑了一声，丁老剑客，我估摸着你就得来嘛，你跟开封府的关系不一般呐、啊。老剑客能登台赏脸，我朱亮非常欢迎，这是擂台，往事休要提起，你我分上下论高低，你看怎么样？朱老剑客，非得伸手不可吗？当然。哎呀，我打算奉劝阁下几句。阁下偌大的年岁，退归林下，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你要不伸手，咱俩人同时下台，我不管开封府的事儿，你也别管莲花观的事儿，你看这样好不好？废话，你算什么东西？丁震呐、啊，你拿命来的！朱亮抡拐杖就要打，丁震往后一退，把脸沉起来了。朱亮，慢，好嘞。我可不是怕你，怕你我能登台吗？你的身份我的身份，咱俩伸伸手就行了，动用器械叫人瞧不起呀、啊！敢不敢跟我对对双掌啊？哈哈，丁震，你那双掌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听你的。再看俩老头把拐杖都背在背后，袖面高挽，刷刷刷身形转动，各亮门户。朱亮身子往下一扶，左臂在前，右掌在后，使用的是降龙伏虎式。赤须子兵阵往下一退，双掌往左右一分，叫大鹏双展翅，嗨，刷刷，俩老头一拉这架子，台下的人好啊，掌声雷动啊！再看这俩人往前一凑合，开始进招。朱亮先发制人呐、啊，跳起来三尺多高，两掌合在一块儿，以上是下，猛扣丁震的脑门子。

这一掌就拍起来。那朱亮的掌法还惹得起吗？内涵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大力金刚掌，外加鹰爪力。什么叫单掌开杯？哪叫击石如粉呢？掌上挂着风就下来了，真拍到脑袋上就得脑浆崩裂呀。丁震一不躲二不闪，心说朱亮你少来这套，我还不停歇。再看老头骑马蹲裆是叭，一个站桩站好了，左手在背后，右手一扬，手心朝上接他这一掌，抖单篇喊了一声开啊，啪，掌心对掌心，两掌对在一块儿，怎么叫高人？出手如电，力有千斤。飞剑仙朱亮就觉着膀臂酸麻，这胳膊肉就甩回来了，噔噔噔往后退了四五步。赤须子老剑客噔噔噔也倒退了几步，两个人相视一笑，互相点点头，什么意思？都觉着对方够意思，真有两下子。紧跟着两个人往正中央一凑，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你听吧，脚下脚底下碾的台板发出这种声音。再看四条膀背跟纺车轮相似，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的，越打越快，越打越急。俩老头身形转动，脚的一起，跟走马灯相似，四臂挂风，招数你都看不出来了。谁要碰上谁，重则丧命，轻则就得受伤。台下那么多人全直了眼了，连大气儿都出不来了，人们瞪着眼睛仔细观战。哎呀，心说这打得可太凶了，究竟哪个老头能胜，哪个老头能败，看不出来。徐良、白云瑞在下头观战，徐良就冒了汗了，替老头子丁震捏着一把汗，心说老爷子老天保佑，可千万留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3: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3: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9:30，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3: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老剑客赤须子丁震大战飞剑仙朱亮，两个人都是剑客的身份，而且这能耐相差不多，因此一交手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他们两个人比划的时候，台上的人也好，台下的人也好，大伙儿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是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替着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负。后台的郭昌达也不例外，郭昌达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众人全挤到台口这儿仔细看着，一个个圆睁二目，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都替飞剑仙朱亮捏着一把汗，而且盼着朱亮能够取胜。三侠五义以及被请的众人自然要向着赤须子兵阵，恐怕老剑客打了败仗再受了伤。正在这时候，台上已经就分出输赢来了，尽管两个人差不多，毕竟还是差一点。赤须子兵阵双掌往里一递，猛扣飞剑仙朱亮的左右花盖穴，朱亮往下一搓身，使了个野马分鬃掌，双手往外一穿，嗨，啪，把赤须子的两条膀臂给分开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朱亮膀子一横，用胳膊肘猛地一顶，正好顶到赤须子丁震心口上的。这胳膊肘这劲儿可够大的，这顶这一下，慢说会功夫，就是没练过武术，顶这一下也受不了啊。赤须子丁震觉察到不妙了，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挨打也得会挨。那要说挨打还得会吗？哎，对呀，能尽量减轻压力，即使受伤，伤尽量争取轻一点。像他是剑客的身份，经验丰富，老剑客马上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气啊马上就凝聚到心口这儿了。如果用手一摸，噔硬噔硬的，把肚皮往这一舔，这一下打个正着，胳膊肘正好顶到心口上，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再看丁老剑客站立不稳，倒退七八步，扑通就坐到台上。飞剑仙朱亮一看得了手了，心才放下，咻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定睛瞧看。再看赤须子坐到台上，觉着天旋地转，五脏六腑都翻个，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心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实在控制不住了，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腔外呀，顿时躺到台上是人事不省。就在这时，台下跳上好几个人来，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盔，二老飞身登台，架起丁震跳到台下，众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一直抬到蒋平近前。蒋平、展雄飞、三侠五义挤过来不少人，把老头给围住了。老人家怎样？老人家如何？好半天，赤须子丁震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哇！又一口血。蒋平赶紧命人套车，把老剑客拉回秦家老店，派专人在那儿护理，因为这伤可不轻啊，但是您放心，命算保住了。安排这一切暂且不提，再看有一人实在压不住火了，嗷这一声是登上擂台，用手指着飞剑仙的鼻子，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乃是

下败将跑到这块猖狂撒野，今天我教训教训你，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不容分说，就是九掌两腿。朱亮左躲右闪，好不容易躲过去了，用胳膊一压对方的胳膊，喂，你是个谁？等仔细看，面前站着个老者，比自己能矮着半头，脑瓜也不小，但比房树安要小着两号，大奔的头，窝口眼，下巴翘翘着，是挖面金睛啊，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沙着袋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子牛豆包大洒鞋，一看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山西二绝的头一位，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啊，跟赤须子丁震关系不错，俩老头在一起啊，没事还开玩笑，尤其呢，丁震是三侠五义的好朋友，每逢三侠五义在困难的时候，老头不计报酬是拔刀相助，这一次也不例外。嗯，八王类人家来了，早早的就来了，人图个什么呢？在台上被打得这么惨，老头能不上火吗？梅良祖是相热的人，一看好朋友受了伤了，无名大火撞的顶梁门，故此登台伸手。说实话，这朱亮也惧着金睛好斗一头啊，知道这老头啊，瞪眼就宰活人，性情暴躁，有时候翻了脸嗷嗷直叫，六亲不认，而且久打交道，一看是他，脑瓜皮有点发麻。但是朱亮心里头有底，咱俩真要是伸伸手，我要豁出去，未必你就能讨着便宜。想到这儿，撤掌往后一退，朱亮是满面带笑，哈哈哈哈，这是谁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哎呀，久违久违了啊！呸！朱亮啊，少来这套，笑面虎杀人贼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朱亮在盘蛇谷一带好不好？你跑到外面来，帮助莲花门的人为非作歹，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尔等是死有余辜，光天化日之下打伤了丁震丁老剑客，我梅良祖头一个就不答应啊！你记住，我今天叫你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拿命来！往前一根步，合双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了绝情了。他这能耐跟他这个脾气相吻合的，他性情暴躁，出这招也猛烈，跟狂风暴雨相似。朱亮一看面对强敌，不敢等闲视之，飘虚然晃双掌接驾相还，跟梅老剑客就斗在一处。单说台下的徐良没想到老师登台这么快，一抬头一看，师父，事亲三分像啊！徐良刷一下就紧张起来了，脸都变了颜色了。为什么呢？徐良知道非剑仙朱亮并非等闲之辈，说句良心话，师父这两下子未必赶得上朱亮。而且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别看那么大的岁数，脑袋一热忘乎所以，这样人最容易吃亏。作为自己的老师，徐良明知道这个错，不敢跟老师说，他心里是有数的。这一伸手不要紧，徐良的汗都冒出来了，心里说话，这可怎么办？要不我上去替换我老师？不行，我老师的脾气太古怪了，没分胜负，我一登台半截腰插这一脚，我老师肯定得翻脸，我老师得说我怎么

0: 但你瞧不起你师父，我这两下不如你啊，你装什么大眼偶，你装什么灯，就得痛骂我一顿，惹老师生气。你说这何苦呢？不上台真担心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挨着徐良这站着，倒背着双手在这观战。说实话，白云瑞也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啊，心脏是剧烈的跳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热血沸腾，替梅良族使劲儿。一看徐良冒了汗了，他用胳膊肘一碰徐良：“三哥，您怎么了？”替老人家担心。
1: 嗯，老兄弟，说句实话，我师父这两下子未必是诸俩的对手，我能不当心吗？可也未必，看现在打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梅老剑客未必就能吃亏。他俩在这议论着，其他的人也在议论。偌大擂台下面呢，鸦雀无声，人们屏息凝神，仔细观看着。100个回合过去了，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听朱亮喊了一嗓子：“阿张！”砰！这一掌正击到金睛好斗梅良祖的后背上头。闹了半天，梅良祖吃了个亏。他使了个双撞掌，猛扣飞剑仙的两肩头。朱亮往下一哈腰，蹭，从左边的嘎吱窝窜到老剑客身后头去了。老剑客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朱亮钻了个空子，一转身就是一掌。梅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打了个结结实实，这一掌发出去，把梅老剑客从台上打到台下，揉一下就摔下来了。还得说梅良祖有功夫，他也跟丁震差不多少，双掌击空，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坏了，我要吃亏。听背后恶风不善，老剑客想躲来不及了，只好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后背鼓起了1寸半高，跟铁板一样，叫朱亮这一掌削上了，减轻了不少啊！要不会这招，这一下嗨上人，当时就得玩完。尽管这样，梅老剑客也受不了，到了台下，哇，一口血就吐出来。但是他比丁震还强，丁震是人事不省，这老头看表面上没事儿，就吐了几口血，接光接光接光，分开人群，擦了擦血沫子，来到徐良众人近前：“梁子，你师父今儿个是丢人现眼呐！” 老人家不要这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孩儿啊，叫哇！
0: 说到这儿，实在控制不住了，一口血喷于墙外，一屁股就坐地上。徐良心疼的把老师抱到怀里，赶紧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塞到老师的嘴里头。蒋平吩咐人把水葫芦拿过来，咕咚咕咚给他灌了几口。这药真有作用，时间不大，血止住了。老剑客晃晃悠悠站起来：“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梁子，你可是我徒弟。”再也没说话。你要说死了，不是，再说话还得吐血，言下之意把希望寄托到徐良身上。徐良多聪明啊！哦，师父说了，我是他徒弟，他把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了，意思是说叫我给他报仇雪恨。徐良还不明白吗？ 让白云瑞照顾老师，徐良甩掉英雄场就想登台，没想到就这么一耽误时间，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已经登上擂台。他跟金京浩斗梅良祖是亲师兄弟儿，并称山西二绝呀。师兄挨打大口吐血，古老剑客能受得了吗？忍无可忍，故此登台，见着飞剑先诸亮，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咱们简短解说80回合，老剑客古云飞不是诸亮的对手，稍微一个没留神让诸亮蹬了一腿，这一腿如果蹬在硬面骨上腿就断了。古老剑客身子一转，把腿肚子给人家拉啪，就这一下老剑客站立不稳，从台上摔在台下。不过他这伤要轻得多，腿肚子轻了一块，这玩意肉厚有弹性，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徐良啊，脑筋都蹦起来了，哇把绿悄悄的，好厉害的诸亮，老兄弟各位压住正脚，看我的，三哥可留神，我知道。再看徐良分人群来到台下，脑瓜一晃，噌窜上八王擂。徐良的火再大到时候也能控制得住，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比他老师梅良祖要强得多呀。你头脑不保持清醒，心血不平稳，这仗没法打。所以呢他一登台，从外表看依然是嬉皮笑脸，吊儿郎当，俩手往下一顺，弯着个腰，其貌不扬，吊儿郎当。我说诸亮你很好的啊。诸亮一看徐良，嘿高兴了，心说别看我打了三场胜仗，赢了丁震，赢了梅良祖古云飞，那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他们无非是个小名人而已，跟徐良没法比啊。徐良是开封府的台柱子，国家的办差官，现在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白眉大侠，我要把徐良给废到这儿，这擂台就没白摆呀、啊，我也报了阎王寨之仇。想到这他特高兴，心说无论如何把这白眼眉得捂持住了，别让他中间再溜走了。诸亮想到这把心血也平住了，报万当兄啊，三将军不才正是老朽。我说诸亮你可真有两下子，我方才数了一下，一二三，你一口气儿连胜三阵。对呀、啊、徐良啊，你老师梅良祖让我给揍了，你师叔古云飞让我给劈了，你恨我吗？那有什么可恨的，打仗就有输赢，那怨他经师不到，学艺没高，起码来说他是未加谨慎，或者说因为其他的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我有什么可说的。好，看来你年纪不大，真有容人之量。徐良啊，你登台是给你老师报仇呢，是给你师叔雪恨呢，都谈不到，我是向老剑客来学习来了，你这功夫可真高，我打算跟你伸伸手学那么三招两式的。嘿，你真会说话呀。好，徐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咱俩伸手老朽有个要求。老人家请讲。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

当着这么多的观众，徐良啊，咱俩不分上下，那么也就是说不分输赢，谁也不准离开，你敢吗？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你怎么说的我心眼儿里头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我二人分不出胜负来，谁也不准离开。好，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如此，徐良啊，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老人家你说吧，我听你的听我的。好，既然如此，我看咱依然使用拳脚，好吗？啊，一切听你的，那咱就比划拳脚。那位说朱亮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他知道徐良大环刀的厉害，那金丝大环刀神出鬼没呀，而且那是一口宝家伙，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他又听说徐良还学了宝剑了，青龙剑也不白给，如果一动家不事儿，这五斤拐杖恐怕要吃亏，所以他提出使用拳脚。他以为着要凭拳脚，徐良你是甘拜下风，你俩你也白给。一听徐良答应了，朱亮心说话，妥，稳操胜券。徐良啊，今儿个你就毁到我手里头了。朱亮笑着点点头，徐良啊，我还有个要求，老人家请讲。咱比的是拳脚，可不准使用零碎儿。说你那白布囊之中有镖，你有绣剑，有石头子儿，有糙子糕、江米条，这玩意儿我受不了。你要使用暗器，你不算英雄。咱们就实打实地比拳脚，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0: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 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1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挎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的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 也就是说

0: 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他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0: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个把把关呢、啊。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
2: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了。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 你这个时候就容易

0: 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
0: 说。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都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 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

0: 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1: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 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 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的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0: 嗯，
1: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1: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呢、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儿，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 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
0: 嗯嗯，
4: 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询问药的， 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0: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0: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0: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0: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嗯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4: 用两副多药了
0: 啊，
4: 哦，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4: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4: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4: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4: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4: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4: 李老师，
0: 嗯，
4: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4: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
4: 嗯，
0: 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4: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5: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嗯，
5: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5: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5: 你像我的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5: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0: 哎呦，
5: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嗯，
5: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0: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5: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5: 是
0: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5: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0: 嗯嗯，
5: 你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5: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0: 嗯，
5: 餐后8点左右吧，也就
0: 嗯嗯嗯嗯嗯，
5: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0: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5: 对呀。
0: 嗯，
5: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0: 嗯嗯，
5: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0: 嗯，
5: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0: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5: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0: 嗯，
5: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0: 哎呀，
5: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0: 哎，
5: 太高兴了。
0: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儿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5: 对
0: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5: 是是是，
0: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5: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0: 嗯，
5: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0: 嗯，
5: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0: 啊啊啊啊啊，
5: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0: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
5: 嗯，
0: 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5: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5: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5: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 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5: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子，你在担心什么？
5: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实跟大伙儿讲啊，咱们

0: 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呢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一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1: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

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

0: 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2: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
3: 民意广播，
4: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

0: 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6: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5: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6: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5: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来自于娃娃金志娟。如果你看过娃娃的现场，你会感叹现年50岁的她怎么有那么强的爆发力，那么持续不断的精力，一场演唱会她都可以不用喝水的唱的，哎，真的是太过瘾，听得也很过瘾。娃娃 Go Go Jessie。

娃娃金志娟在1991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大雨》，她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大雨》也是和她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一样成为她的代表音乐作品。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也更喜欢听娃娃的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比方说早期的《就在今夜》啊，那是她在秋秋合唱团期间出品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刚刚这首《Go Go 杰西》，其实呢是词曲都是李宗盛音乐大师。而这首歌的歌名也好，内容也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它总会想起那一部出名的德国电影，叫做《罗拉快跑》啊，一部犯罪爱情电影，讲的是呢为了拯救男友而奔跑的罗拉要在十分钟之内得到10万马克的故事。这一部电影当年也是真的是被誉为经典的，也建议很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罗拉快跑的精神激励了很多迷失和停留的人。当然了，又扯远了，我们再说回到音乐歌曲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温暖的旋律。接下来想跟你听到的是当年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一首歌，不是这一支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因为它的主题歌是《彩云飞》还有这个一和二啊，这两部，这是尤雅来演唱的，算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但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当中流传度更广的呢是邓丽君她所演唱的《我怎能离开你》。而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清亮的声音来重新演绎这首歌。老歌回忆录，

0: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如果有一天让你到一个荒岛上，唱片、小说、影碟，你只能带一种，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的答案是音乐。音乐可以让你去到远方。在做老歌回忆录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翻出一些可能我自己都会遗忘的歌手，或者一些大家听的不是太多的，不作为这个歌手他的代表作品出现的歌曲，然后就会感叹真的有多少歌手多少歌，有的是在时间的江河里面就好像轻舟一叶飘过，有的呢则一屁股坐成了码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青春。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有一些音乐你听过之后就很难忘记，有一些人你认定了就很难移情，有一些习惯呢养成了就很难改变，而有一些口音真的非常的难纠正啊。比方说郭富城他的发音方式真的蛮奇怪，蛮有特色的。当然不管在他的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当中，这一点表现都非常的明显，这也导致呢很多歌手很多的选手就模仿他的时候都选择他，因为他最有特质嘛，当然也让他的声音变得特别的有辨识度。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5: 要想要回到从前，有你在我身边，那是梦幻不切。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听那些花儿的时候，总是眼前会浮现一系列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回忆和场景。的确，有一些歌是有画面的，有一些声音是有故事的。比方说，李宗盛和陈升这两个老男人现在唱歌，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帅气的容颜，但就是有那么一股成熟又迷人的气息。他们唱歌你都不必去考虑什么旋律什么唱腔的，好像他们的声音自然就带着很多岁月积累的情愫在里面。当然李宗盛和陈升又不一样，如果说李宗盛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带着文艺气质的中年男人的话，那么陈升呢更像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

0: 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2: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2: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2: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在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伍佰，对，伍佰的这一首歌呢，其实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特别，因为这一首歌呢，它的作词人呢，除了伍佰之外，还有著名的导演徐克，因为这是03年的时候徐克监制的电影《散打》当中的主题曲，最早呢是黄小琥演唱的，后来伍佰在他自己的演唱会上又翻唱了这首歌，《突然的自我》送给每一个你。

伍佰的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能够听出来啊，伍佰呢这首歌里面呢把以前的一些伤感和嘶吼的部分去掉了一点，带着一些淡淡的沧桑，而其中氤氲的潇洒和通脱的情怀让人可以在感动当中释怀一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听张清芳。张清芳我节目里一直说啊，我觉得她是那种我个人很喜欢，可是有一些人呢觉得她的声音太过于尖了，太高亢了，有点不太温婉。可是张清芳真的获得了很多很多次的金曲奖。实际上我一开始最早的时候知道张清芳是因为苏有朋，小虎队时期苏有朋上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一次让他唱歌，他就选了张清芳。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Man's Talk， 被誉为难度极大的一首歌，被苏有朋唱出来呢别有一番趣味。后来呢我就爱上了张清芳的这一首歌，一起来听听看。

0: 张清芳的这一首 Man's Talk， 还想回过头来再说说张清芳吧，因为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他真的不太熟悉，而实际上呢，张清芳在早些年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他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天后。当年的排名应该是张清芳之后是林忆莲、王菲，然后才到张惠妹之类的。只不过呢，张清芳到了现在，真的他作为这个天后排名之首的好像成为了过往。但是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听张清芳的歌声，真的是那种很惊艳的感觉。如果说王菲的歌声是那种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真实，像世外天仙一样的，但是张清芳却是美好而又真实又亲切的，动听不虚幻。所以说听张清芳的声音，我觉得特别熨帖我的耳朵，特别的觉得舒爽，能打动我的心。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跟我一样能够喜欢张清芳的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当年的巨星的声音，那就是张国荣。张国荣呢，自己之前也会写一些歌，比方说那首知名的《沉默是金》。当然《沉默是金》是粤语的，那么其实这个版本呢还有一首国语歌，作词是鲍比达，作曲当然还是张国荣的《沉默是金》的旋律。而国语版本的这首歌标题叫做《明月夜》。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最近大家热炒的话题就是今年的《我是歌手》，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徐佳莹的。虽然我一直很喜欢徐佳莹，但是的确呢，她之前不是被大众所知道的这样一个也是创作型的歌手。所以你说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它当然有它的好处，那就是让有才华的选手能够至少有一个展示的机会，或者呢是像类似于徐佳莹这样不太为人所知的实力派的歌手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欢。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翻唱的五月天的那一首《突然好想你》。

最喜欢跟大家分享这种同一首歌不同歌手他的翻唱版本呢、啊，能够体会出不一样的感觉，体会出每一个歌手他各自对这首歌的理解。刚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天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天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国字一号。

0: 区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话怎么说的呀，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时至今日啊，我老孙再不情愿再难开口，有一件事啊我也得说了，必须得说了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活动啊，我们已经正式接到医保中心的通知了。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最后5天了，所以大家伙啊可得要抓紧了啊。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最后这5天呢，我们拿着合作医疗本，包括这个居民医保本也好，职工医保本也好，新农合医保本也好啊，还可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最低呢给您报销65%，最高报销80%。那如果错过最后这几天，以后医保就不能再给咱们报销了，那大家再买药怎么办呢？你就得自掏腰包，而且是原价购买啊。那一副药大家知道那是5600啊，所以想要四虚同补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想要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这5天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的咱们的老朋友，您原价购买药的啊，到现在您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报销退费的，也要抓住最后5天的时间来办理啊。如果过了这5天您错过了，再想把之前花的钱再退回来啊，神仙也没办法，没招的到时候啊。希望大家呢也能互相的转告一下，好吧。那这个有关医保退费的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医保报销的问题啊，我总说呀，补虚就是最好的储虚。你储虚啥呀？储虚健康。哎，你储虚健康了，我们的人生才是赢家。一旦你倒下了，想用钱把自己再扶起来呀，那可太难了。你比方说你拿一摞子人民币，你放在心脏上，它能让你心脏不停跳吗？不能，是不是啊？比方说你脑血栓了，你拿2根金条放在你腿上，你就能重新站起来吗？也不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呀，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你健健康康的，你舒舒服服的活着啊，就比那金山银山都强。不说别的啊，我就说昨天呢，我有一位患者啊，这位患者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他在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门口拍的照片。哎呀，我看到那个照片的一刻呀，我真是替他高兴。哎，我知道这位患者他的情况非常不容易，脑中风，半身不遂了10年的时间。他得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结果啊，老婆离婚了啊，孩子也带走了，就因为这一个病，你看啊，妻离子散。得亏他有个好姐姐呀，这么多年来一直他大姐是帮衬他，没想到用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2副药还没用完，说话就利索了，上厕所大小便

自己没问题了。之前好几年都没出屋了，哎，给我发的照片就看着了，是他姐姐带着他逛公园去了吗？所以说呀，一说起这个国家专利补区方，我老孙是非常自豪的。为啥呀？巴西临床30余年，50万患者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这就应了那句话呀，时间可以证明一切。30余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药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治愈疾病的好药。那么这50万患者的背后啊，其实就是50万个家庭啊，那一家就算3口人4口人，是不是那也是1-2百万人的生计啊。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虽然我老孙呢不在乎这些什么功名利禄，是不是也带不进去关进去，但是这个药呢治好了这么多人，我觉得呀也为我子孙后代积福了。其实一说到这个脑中风，尤其是后遗症啊，我也挺心疼大伙的，因为大家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病啊，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药真的能让我这后遗症好起来吗？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让我重新开口说话吗？大家伙都是不太敢相信啊！你看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你孙志刚你竟说能治好？包括很多呀家属啊，伺候病人，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为伺候病人你天天跟这个屎尿打交道啊，而且还看不到一丝好转的希望，这个日子啊是看不到亮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呢再强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通过四虚同补就能够让咱们脑病患者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哎，就能让咱们家属呢解脱出来，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了四虚同补的原眼药。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脑病啊其实就是脑髓空虚，元神失养了，哎，所以你四虚同补，那你元神回归了，你后遗症就能断根了。你四虚同补，你脑髓充盈了，你脑病呢就不能反复二犯三犯了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为什么咱们脑病会有后遗症呢？中医讲啊，说脑为髓之海，脑为元神之府。元神呢其实呢就是你活着的根本啊，包括你的思维意识，你的语言记忆啊，你像这个指挥手脚的能力都是这个元神他在主管。那我们的脑袋呢就是元神住的地方，就像说这个皇帝是吧，他得住在紫禁城。那皇帝呢要治理天下，他得有粮草，有兵马，还得有驿道啊，来传递消息。那这些粮草兵马从哪儿来呀？就是从肾经化生的，哎，肾主骨生髓嘛，啊，髓聚为脑啊。那肾经充足，脑髓充盈，就相当于说这个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啊。然后皇帝一声令下，这个号令啊就能传遍到全身各处啊，你的手脚呢立马就能动起来啊，你说话呢也能利索起来，反应也快起来了。可是一旦肾精亏了，脑髓空了，那这个元神之府啊就成了缺粮少兵的空城了。那皇帝在里边想发号施令，那没人听啊，哎，信号这个命令也传递不出去，那你这半边身子呢他就不听使唤了啊，说话也不利索了，那有的甚至就卧床了。甚至到最后啊，等到阴阳气血亏虚到极致的时候啊，很多人你看长期卧床的啊，生褥疮的有吧，便秘的有吧，肌肉萎缩的啊，关节越来越硬的有吧，有的手啊掰都掰不动，还有的就是相反的那种瘫软的，就是这肌肉胳膊腿啊跟面条似的拿不起来啊，这都是说内里虚了空了，你的精气啊都被抽干了。

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用上，很多人跟我讲确实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不会是原眼药，不会说是一粒药能顶普通药的120粒的这种效果啊，不会说一粒药里边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一副药下去多年不治的这种后遗症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哎，你像僵硬的手脚啊，哎，慢慢的能弯曲了，手脚呢不麻了，原来是四肢冰凉，哎，现在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有知觉了，不流口水了啊，说话呢也不呜噜呜噜了，就舌头根子也软和起来了啊，能听出个音儿的，甚至很多人的情绪呀都变好了。你像卧床的病人，大家有这种感受，一般都是脾气特别不好，爱发火啊，还有的呢是情绪低落，抑郁，为啥呀？老话讲，人要脸，树要皮呀。你整天让儿女让老伴给你端屎端尿的，这就相当于击溃了一个人的尊严啊！你换谁谁也受不了。但是当你四虚同补之后，啊，好多家属都讲啊，哎，这个患者呢见好之后，哎，这个性格呀、脾气都好了，有笑模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些呢，就是我老孙呢一直以来追求的，遣方用药贵在精准。你用1000斤的这个大锤去砸墙，墙呢不一定倒，哎，相反呢，你用一把钥匙去开锁，咔吧一下，这锁呢就能打开了。啥意思啊？就是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就是你治疗脑中风，包括脑中风后遗症的那把金钥匙。因为这个方子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啥呀？是父精母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嗯，它是直接补我们肾精的。哎，补肾精就能填脑髓，就能养元神。哎，我们说肾精啊，就是肾中的油，人体最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地球上说有这个石油啊。哎，石油重要不重要啊？那是国家的命脉，是不是啊？那肾精呢，就是我们人的命脉。老话不是讲吗，油尽灯枯，精尽人亡，就是说这个油要没了啊，灯也就灭了，啊，精要是尽了呢，人也就走了。那我问问大家，你说石油能再生吗？啊，石油不能再生。那肾精能再生吗？按理说呀也不能，但是由于有紫河车，哎，它不是寻常的药草，哎，它是打娘胎里就孕育我们的，它是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本身就是精中之精，髓中之髓呀，十滴精凝练出一滴髓来。那通过紫河车呢，我们这个肾精啊是能够实现再生的。所以想要充盈脑髓，想要滋养元神，只有紫河车了啊，只有紫河车了。有了它呀，就能快速的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那你的脑神经啊，就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哎，就一个一个的就醒过来了，或者说呢，重新这个连上线搭上桥了啊，那你后遗症的问题啊，就能逐渐的恢复了。三副药啊，就能实现好病，能让您不贪不馋，能让您不拖累儿女，这就是我老孙啊，我给大家的承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品性啊，我老孙我是从来不说空话大话，看病我也是啊，我能看透，我能看准。那治病呢，当然我是更有理有据呀，没有金刚钻我绝不揽这瓷器活。我之所以能给大家这样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呢，国家专利补序方咱们用的是原研药，这一粒啊就顶普通药的120粒。其次啊，咱们用的是真材实料的好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道地药材。还有啊，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是双君药配伍，哎，有草本至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还有呢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再重的脑病，我老孙也能给你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啊，这话呢咱从不食言。而放在

0: 这以往啊，我也不愿意强调说这个医保报销的事情啊。我觉得呢，治病第一啊，咱不能靠人劝，医治有缘人嘛，你不用药，那就是咱们缘分可能还没到啊。还有啊，老话讲呢，叫医不叩门呐。所以我老孙，你看始终是看病的啊，我不是卖药的。但是现在这个医保报销活动确实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倒计时五天啊。那么未来咱们面临的一定是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国家专利补需方这药呢，以后很难买得到，因为现在啊，这个纸盒车产量是成倍的减少，因为小年轻的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上哪整那些纸盒车去啊？原材料就紧缺了，以后也很难买得到了啊。第二呢，就算你买得到，也得花比现在高七八倍的价格去买，所以很多人是买不起的，吃不起的。那么眼下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像咱们农村农民朋友，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职工医保本啊，居民医保本，你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报销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赶紧把你之前花那钱呢，这个报销的赶紧返回来，这事儿可别耽误啊。你三副药以前花原价买的，能给你退回来13000多块钱呢，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那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宋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宋大夫，我叫张丽啊。
0: 哎哎。
3: 咱俩之前呢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
0: 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

0: 天呢，这个打进热线的人太多了，我真有点记不清楚了啊，不好意思啊，哎。
1: 是这样，当时呢，你嘱咐我吃完一副药，让我和你联系，我这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好好，
1: 另外呢，我听说是怎么的，这医保报销的政策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呀？啊？
0: 确实啊，咱们每天呢，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国家医保的这个专项补贴资金呢，很快就用完了，所以迫不得已呢，就要结束了。啊，那您说一下您这一副药啊，用的情况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
1: 嗯，我呢是今年年初啊，二次脑梗了。
0: 哟，二次脑梗啊！你看这脑中风啊，一般都是一次轻二次重，您是怎么个情况？
1: 是的，当时是早上起来做饭，就感觉这个脑袋疼，脑子胀。胳膊特别沉，那切菜呀，那个菜刀我都拿不起来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呢就躺沙发上，看这个盆顶啊就转圈啊，天旋地转的，就睁不开眼，还恶心，到那个医院呢就说是脑梗二犯了，回来呢这右半边身子呢就不听使唤了呀。
0: 哦，那当时还能走路不的？
1: 走路得让人扶着。
0: 啊，得扶着。
1: 说话也不行。说快点就流口水。还说不清楚。上回我跟你通电话，宋大夫。我还说的可慢了呢。当时着急，还给我舌头你咬了。
0: 但是那现在我听你说话挺好啊，你听不出来有啥后遗症呢？
1: 说的是啊，宋大夫，这补虚方啊，真是，这么厉害的药，我拿回来呢，我家孩子还都不放心，上网还查了，一查呢，哎呦了不得了，说这药是叫什么和是什么仪啊，还有什么大师，说溥仪皇帝都用过的，我这都不会说，学着说也记不住了。我说就是吧，我说宋大夫也没说呀。
0: 其实啊，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啥名人用过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伙用了能不能有真的效果，是不是，你能不能用得起，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经常讲啊，就大病也不过三副药嘛，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个医保来兜底，能报销，大伙能用得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您用的情况怎么样，您说一下啊。
1: 哎呀，也不是宋大夫，实在人呐，我记得我这药啊，第一天喝了，上午喝完啊，下午这脑袋就感觉就清亮了。
0: 哎呦呦，太好了啊。
1: 以前呢整天就跟蒙了层塑料袋似的，昏昏沉沉的。哎，你看现在这脑袋呀就清爽多了呀。
0: 这叫醒脑开窍了啊，非常好。
1: 是用到五六天，晚上呢也能睡个整觉了。入睡也快了，就躺床上翻两个身就睡着了。半个多月吧，我感觉这右半边身子啊像是每天泡在那温泉里一样，热热乎乎的，而且还能使上劲了。就在那个院子里啊，扶着窗台，哎，能来回走了。
0: 就是半个多月就不用人扶着了，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太好了啊！
1: 这腿呀、脚趾头啊，也不那么僵了。那软和了，能勾上钩了。都往上能勾了，就是那个手也没之前那么紧了。说话除了偶然有点卡壳。其余的还都挺好啊。
0: 那恢复的挺快啊。这个中风后遗症能好啊，恰恰说明啥呀，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效是无敌的啊，特别好啊。还有什么体会您再讲一下。
1: 我这个补虚方呀，我觉得我太适合我用了，我感觉比吃啥药都好使。
0: 是的啊。
1: 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早就正常了。但是场外小高还不建议我把这个降压药停了。还让我隔天吃半片儿。我感觉不用吃了，宋大夫，你说我这彻底停掉可以吗？
0: 那您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

0: 跟我说一下啊。
1: 伊纳普利。
0: 啊，伊纳普利。
1: 哎，之前是10毫克的一天一片儿。
0: 嗯。
1: 现在是半片儿，隔天吃一次。
0: 嗯。
1: 哎，现在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多。
0: 嗯。
1: 低压是70多、80多。
0: 嗯嗯。
1: 哎，用这药不到10天就这样了。
0: 嗯嗯。您这样的啊，您听我讲一下好吧。咱们身体啊对所有的降压药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啊。所以咱们不能说突然间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啊。因此呢我还是建议啊你听这个小高的指导好不好。
1: 我就合计着我说都正常了就不用吃了。
0: 不是不是，因为你降压药吃这么多年了，你就别差这么几天啊。你听小高的也好，听我的也好，好吧，听话啊。
1: 那行吧，那我还是再买上2副的药。我是职工医保。说结束也就太快了啊。
0: 是的，咱们就是最后这5天嘛。以后啊咱们再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呀、肯定是不好使了啊。那您的情况呢需要3副药的治疗，所以呢就赶紧去报名好吧，赶紧报名去
1: 啊。
0: 对。
1: 那宋大夫上次说了我再买2副药会按照80%医保给我报销对吧？
0: 没错啊，你这次累计呢你就累计到3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工作人员讲好了，他会给你办好的啊。另外呢这个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好不好？咱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咱们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同学。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个我们本来哈、是打算就是出院以后再买这个补虚方
0: 啊，
3: 但是一听说怎么说是医保报销就最后几天了，哎呦、我这就坐不住了呀。哎呀，就麻烦您啊给我老伴看看。
0: 你看你说的，其实咱们看病呢不能叫麻烦啊，这个是应该的、这个医生本来就应该为患者服务，谈不到麻烦好吧。您老伴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他是这样的，他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肺病然后去年嘛又有心衰了，大夫说叫啥肺心病，还有什么慢气肿，反正我也没记住。
0: 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简称叫慢阻肺啊。对，慢阻肺它也分为像老慢支啊，这个哮喘呐、还有肺气肿啊，分好几种呢啊。那你当地大夫讲呢，就应该是这个慢阻肺当中的肺气肿，肺气肿导致肺心病了、心衰了，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讲这个肺病啊，其实呢它离不开3个字，就是咳、痰、喘，你首先说说他这个咳嗽的情况，咳嗽频繁不频繁啊？
3: 不频繁，就是有时候咳嗽个3声2声的。
0: 不频繁，那一定是用这个抗生素了啊。那你这个咳嗽应该是好很多了吧？是不是啊？第二个我问一下，他痰现在多不多？另外什么颜色的痰？你说一下。
3: 在家的时候痰挺多的，还是那个绿痰。昨天这痰就变了，是那个黄痰。今天一早起来说是又能好点了，白痰了。
0: 那都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呀，叫不怕吐痰一大片，就怕痰中带血线。黄痰轻，白痰重，绿痰血痰黑痰要人命。所以他这个痰呢、 这个都卡绿痰了，肯定当时很严重。只不过这两天咱们住院呢，这个大夫给用药了，这痰呢又变成白色的了，这也是好转了啊。挺好。然后再说一下这喘的情况，现在呼吸啥困难不？
3: 他瞪眼儿就是喘，就出气儿没进气儿。我都害怕他的一下子给憋过去了。而且吧，浑身还出汗，就像那个水洗了似的，还发冷，就没劲儿，走不动道。
0: 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肺心病，肺心病嘛，就是他现在肺子这个急慢性炎症啊，看来是控制住了啊，这个挺好。紧接下来就应该剩下一些心脏的事情了。我估计啊，再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能出院啊，所以我跟您讲一下吧。等出院之后呢，咱们该怎么办？你现在住院，咱还得听医院大夫的啊。出院之后呢，咱们说了算了啊，咱们就抓住一件事儿就行。您记住，就是补四虚。对，我经常讲啊，肺主气，司呼吸。你像他喘得这么厉害呀，就是肺气呢已经虚到了极点了，哎，就肺这个风箱啊拉不动，哎，全身缺氧，所以没劲儿。而且啊，久病一定伤到肾，哎，肾不纳气儿，所以气儿呢就堆在胸口窝这块儿，就感觉憋得慌啊。而且呢，心主血脉呀，血推动不了了，这个瘀呢都在肺里边，反过来又压迫到心脏啊，心脏就更没劲儿了啊，淤血越多，然后就产生一个什么恶性循环了，这就是肺心病又引起的心衰啊。而且你看他现在啊，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这是我们中医讲，就有的时候就叫什么叫心阳暴脱呀，它也是个前兆啊，就这个气呢固摄不住了，汗液就往外漏了啊。所以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他的这个问题都是阴阳气血，都是四虚造成的。只要出院之后，咱们把这个四虚给他补上，这病逐渐逐渐就能好起来啊！哎，对对对。
3: 那光用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一个药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只用咱们这一个药就可以了，没错的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我不说嘛，它有两大君药，这里边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它就能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个四虚很快都给填满了啊。那他的这个肺这个感染呢，急慢性炎症啊，就不会反反复复的，而且呀，咳嗽啊、痰呐、喘呐，就都能减轻啊，并且会感觉身上有劲儿、有力量。还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双君药的第二个药就是这个紫河车，紫河车是专补先天肾经的啊。这个补先天肾经呢，又能减轻他心脏的负担啊，能修复他心肌的这种损伤。其实啊，你像这个胎盘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住的房子啊，你的营养啊、气血啊、精血啊，全部来自于你的房子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呢，是能修复心肌啊、修复一切的药。哎，这个双君药呢，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正好能解决他这个肺心病心衰的问题啊。
3: 那个孙主任，就您说的这几句话吧，哎呦，比我那姑娘花那4-500找那啥破专家，我跟你讲看的都值。我这心吧，都敞亮了。这，哎呀，也不跟着着急了。那我得给他报名买那个几副药啊，3副能不能够啊？
0: 3副足够了啊，3副足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粒能愈3000痰，而且在8期临床啊，我们50万患者当中。即便是你像那个肺病最重的，是不是啊？用了不到一副，咳痰喘就都能明显缓解了，啊，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3副药下去啊，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能恢复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包括什么血氧饱和度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正常了啊。而且我可以给你老伴儿做一个保证，或者做一个承诺，就是10年之内啊，他一定是呢通过补四虚。啊，一定是远离这个医院，就不会再因为这个肺病啊3天2头的往医院跑了，这个不会了啊。哎，
3: 好，哎呀，您这一说这个不住院，说实话比啥都强。那我就赶紧报名，那个药到了，他差不多就出院了，就回来就能用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医保报销啊，还剩最后5天时间了。我觉得呢，咱们先把这名报上。啊，把这药呢先拿到手，别等着你出院再去报呢，那就怕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对对对。
3: 那我还想问哈，那个孙主任，就他现在这不是还没出院吗？这医保本能买这药吗？
0: 能，这个不受影响。就你现在正在住院，哪怕这医保卡这压着那个医院。

0: 慢呢，但是也不受影响的啊，所以你赶紧去报名就没问题的，好吧？
1: 哎，好嘞，好的，
0: 好
1: 的，好
0: 的，再见啊！
1: 哎，好了，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可真不好打呀。
0: 真不好打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有什么
3: 没事没事，理解理解。
0: 您说吧。
3: 我今天呢，一听医保活动怎么要结束了呢？
0: 哎，对对对，最后五天了，我刚才不通知了吗？最后五天。
3: 哎呦，刚才一个劲，刚才就一个劲打电话，400那接电话的，一听我说报三副药不让报啊，这给我急得满头大汗。孙大夫，你帮我一下报呗。
0: 他们不是说这个故意说为难您，不是，因为今天据我了解的情况，咱们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都怕说这医保报销啊结束了以后买不到药了，还得多花钱了，都抢着报名。您这么的，您把您的这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需要几副药，我帮您把把关，好不好？哎，
3: 好好好。
0: 哎哎，
3: 我呀3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心脏病、脑病、动脉硬化都有。
0: 都有啊。哎呦，
3: 最重的就是心脏了。
0: 嗯，
3: 每年都得住院，心跳一快了就得167呀。
0: 哟，那您这是属于叫窦性心动卧速啊，太快了。嗯，
3: 啊，浑身都突突，跟筛缸似的，突突完事儿吧，这身上就软了，虚的不行，一点劲都没有，出一脑门子汗的。
0: 哟，还有这种情况？那您这个应该除了这个窦性心动卧速，是不是还有这房颤的症状啊？啊，
3: 是啊，还有房颤。
0: 嗯，
3: 还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哎，
3: 那嘴唇啊看着都是紫的，
0: 嗯，
3: 心脏还老疼呢，后背啊肩膀疼啊，哎呀真刺的疼。
0: 嗯，
3: 有时候晚上睡觉憋醒了，
0: 嗯，
3: 赶紧下地走走缓一缓，这口气啊才能上来。
0: 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不单是这个心动过速，不单是房颤啊，应该还有缺血性的心肌病，并且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
3: 中啊，到医院做的那个 CT
0: 啊，
3: 嗯，给我说是两根血管重度狭窄了。
0: 哦，是这样啊。
3: 哎，又抽血化验，那叫什么，嗯，什么心钙蛋白啊，看心脏那个。
0: 那个叫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它那值是多少你还记着吧。
3: 哦，对对对，肌钙蛋白当时是14啊。
0: 啊啊，那要是14的话呢，应该是处于临界值。还暂时没有那个急性心梗的情况，但是你那个冠脉 CT 说有两根血管嘛出现重度狭窄了，应该重度狭窄就指的70%以上的这个堵塞，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啊。
3: 是啊，当时大夫意思是啥呢，就赶紧住院
0: 啊，
3: 下支架
0: 啊。
3: 我当时就和大夫说明天我带钱来，
0: 嗯，
3: 把孩子都叫来啊。
0: 那你到底最后结果是下没下支架，下了几个支架呀？
3: 孙主任，我不是怕下支架
0: 啊，
3: 我大姐5年前就是心梗没了。
0: 哎呦，
3: 她前后下了7个支架。
0: 嗯，
3: 一辈子攒了那点钱全送给医院了。
0: 哎呦，
3: 最后还是心梗。
0: 嗯嗯，
3: 所以我认为支架不可能治愈心脏病。
0: 这个也不是没道理啊。我跟大家普及个知识啊，其实一个支架呢，最多只能解决2厘米的血管的堵塞。啊，
3: 2厘米，哎呀，
0: 对对对，
3: 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小。
0: 嗯，
3: 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啊，
0: 哎，
3: 这药我就认为是给我研制的，
0: 给你研制的啊。
3: 哎
0: 哎，
3: 我吃上这药的当天呢，心啊它不乱跳了，
0: 嗯，
3: 就明显感觉它托底了。
0: 嗯嗯，
3: 这心里面啊以前是冰凉的，
0: 嗯，
3: 打用上这药吃上以后啊，心里面啊就是热乎的很。
0: 那就感觉这个心脏热热乎乎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好啊。然后还怎么样啊？
3: 也就十来天吧，晚上就睡得踏实觉了。
0: 踏实了啊。
3: 对，不憋得慌了。
0: 嗯，
3: 这心脏也感觉稳当了呀。自打用上这药吧，心脏啊一次也没有砰砰的乱跳过啊。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心也不慌了，稳当多了啊。
0: 哎，就是不慌了，不光光光乱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
3: 是是是，
0: 哎，你看咱们补四虚是不是补对了呀？啊，
3: 就是，
0: 哎，
3: 我觉得这药啊太对我的症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血压可好了。
0: 嗯，
3: 我之前吃的是复赛米一片，
0: 哎，
3: 然后是安氯地平一片，
0: 哎，
3: 再加厄贝沙坦一片。
0: 啊，吃这个三个呢啊。
3: 对，才能保证血压不高。
0: 嗯，
3: 现在呢我只吃那个补虚方和保健品辅酶固石了。
0: 嗯，
3: 血压非常非常正常。
0: 非常正常啊。
3: 对，那三亚降压药啊完全停完了。
0: 嗯嗯，
3: 头脑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爱忘事了。
0: 嗯，非常好啊。我经常讲啊，百病之源在于虚，人不虚的话你啥病都不会得的。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现在补四虚之后啊，气足了，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特别好啊。那您现在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是吃了多长时间了？您跟我说一下。
3: 孙大夫啊，到目前吃了是两副药，
0: 啊，还
3: 是三天？
0: 啊，两副药剩三天呢。
3: 啊我手里啊就是一副药了。
0: 嗯，
3: 我的病重，剩下的这药肯定不够啊。
0: 嗯，
3: 所以我实话说，以后不让用医保本买药了，现在能用，
0: 嗯，
3: 就赶紧买够。
0: 嗯，
3: 孙大夫啊，您说我是不是还得再买三副药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哎，但是我如果告诉您说您手里还有一副药就差不多了，您不用再订药了，您会怎么想啊？您跟我说一下。
3: 孙大夫啊，
0: 嗯，
3: 我这人呢没啥文化，您是专家，
0: 嗯，
3: 只要您说我这三副药吃完不用再吃了，
0: 嗯，
3: 或者是不用再巩固了，那我的就不买了。
0: 哎，
3: 但是呢前提啊，你得保证我不再犯病了。
0: 嗯，
3: 如果之后啊我需要再用，
0: 嗯，
3: 孙大夫啊，你可要保证我再买药和这个医保报销啊，那是一个价呀。
0: 哎，您这是要赖上我呀。啊，我听明白了啊，就你现在你手里啊还有一副药啊，即便说你再买呢，其实也不用说再买三副药啊，我建议你再买一副药就够了。那你四副药的治疗的量，我就敢保证你远离心梗，远离支架了，好不好啊？
3: 哎呀，行啊，那我还想再吃完再保健量用段时间呢。
0: 哎呀，我怎么发现这两天大家呀都像您似的都有主意了，这是啊。
3: 哎呀，孙大夫，您不知道，这就说明大家都非常认可这补虚方啊。
0: 哎，
3: 其他药让大伙多买咱们还不乐意买呢。啊，我还是再买三副药吧。
0: 那您这么着啊，既然你这个主意都拿定了，哎，我也不便多讲了，好不好？咱们这个医保啊报销最后五天您自己拿捏自己把握，好吧？再见。
3: 好的好的，孙大夫，
0: 哎，
3: 您同意了，
0: 哎，
3: 那我就找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好，不客气啊，再见了，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0: 再
3: 见
0: 再 见,
3: 再
0: 见。
3: 嗯，
0: 好。
3: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啊。
1: 不瞒您说，这医保报销结束，我早有预感。
0: 啊，
1: 我都合计好了，我想

0: 吧，再买六副药，麻烦你帮我报一下名呗。
1: 你有预感，你这是能掐会算咋的？你咋知道医保报销结束了啊？我一直讲啊，这个囤钱囤粮食啊，我都支持，但是你囤药我可不支持你啊。哎，虽说这个医保报销咱们确实花不上几个钱，但咱不能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啊。
0: 哎呀孙大夫，我哪是能掐会算，我就合计啊，这个好药国家再怎么帮扶，那也架不住咱这么老多人呢，这么大量的用，借钱过日子肯定有借到头那时候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买这些吧，你说咋的，我就惦记着跟我老伴一起用。我起初吧是买了三副，我俩一起用，这不是尝到甜头了吗？
1: 哦，这个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啊，都尝到甜头了，那好啊。那具体的您这病情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慢点说啊。哎，
0: 好好好，
1: 哎，你说一下。哎，
0: 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
0: 这些年吧，你说我都仔细到啥程度？
1: 嗯，
0: 我就吃那个粗粮窝窝头
1: 啊。
0: 平常一口肥肉也不吃，就这样，血糖那还忽高忽低。
1: 嗯，
0: 现在是口服加上胰岛素。
1: 嗯，
0: 早上吧，我打一针那个利拉鲁肽，晚上打一针那个长秀林儿。
1: 啊啊，
0: 完了早晨还得吃二甲双胍、阿可波糖，中午再吃那个恩格利净和那个阿卡波糖，晚上呢还吃阿卡波糖，还有阿法他定。
1: 哎呀，你看你这套治疗看起来，看似是保护心脏啊，看似是延缓肾衰，看似是降低心梗的风险，但是你这么吃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的呀。
0: 嗯，您说的太对了，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
1: 越来越差。
0: 就这，我早晨空腹都得七八个，要是吃完饭都15个多了。
1: 别那么高啊，
0: 现在都给我发展到眼睛也不行了、
1: 啊、
0: 就是左眼睛看东西模糊充血了。
1: 哦，
0: 完我这胃吧也不好，胆也不好，心脏还不好。
1: 嗯，
0: 到哪吧都得揣着那个硝酸甘油。哎呀，我一天给我愁的，你说哪哪都不好、
1: 嗯、
0: 这左脚和左手还麻得厉害、
1: 嗯、
0: 尤其是我左脚这个二拇指根这个地方一碰现在可疼啊、
1: 嗯、那你这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了啊。
0: 哦，
1: 哎，按说你看你该做的是不是都做了，不敢吃不敢喝，而且这个药呢也用到极致了，但是你讲过没有啊，为啥还出现这么多并发症了呢？其实呢就是咱们漏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四虚没补啊，你的阴阳气血没补上来。哎，四虚不补意味着受苦，所以到啥时候大家都该记住我这句话啊。
0: 是啊，我要是早点能用上这个健言明，早点补虚、
1: 嗯、
0: 我何苦给我自己扎那么多针，何苦给自己灌一肚子的药啊。
1: 嗯嗯，
0: 我也得感谢我那个指导的老师孙大夫。
1: 嗯嗯，
0: 你这学生啊可认真了，
1: 可认真
0: 了，这降糖药 胰岛素都帮着我减量了。
1: 嗯，
0: 早上吧那针利拉鲁肽减了4个单位的。
1: 嗯，
0: 晚上那个长秀林也给我减了6个单位。
1: 那你现在血糖到底怎么样啊？
0: 哎呀可稳定了，餐前一直都是5.几6点左右。
1: 啊，
0: 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前天验的是5.6。
1: 啊，那挺好啊。啊，
0: 降糖药也给我减了，中午那个恩格利净停了。
1: 啊，恩格利净都停了。那个阿卡波糖呢、
0: 啊、
1: 那个怎么减的？
0: 阿卡波糖每顿从2片给我减到1片了。
1: 啊啊，那也挺好啊。
0: 以前谁要跟我说减药，那我都胆儿粗的，这回我一点没害怕，因为我咋的，我这身上它也有劲儿了。
1: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0: 是啊，原来这浑身吧还发沉，眼皮也抬不起来、
1: 嗯、
0: 往沙发上一摊吧就不想动了，现在我自己包点饺子啊炒点菜都不打怵了、
1: 嗯、
0: 眼睛也见好了，就那红血丝儿都下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有劲儿的呀、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不虚了呀。哎，人活着你还得靠这个感觉啊，那个不能总盯着指标，那指标只是一方面，你感觉好了才真好了，人才真舒服了啊。哎，挺好。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这手脚也不疼不麻了，胃都舒服了。
1: 嗯，
0: 原先那个二甲双胍吃完吧我就烧心，一整天这嘴里都是苦的、
1: 嗯、
0: 喘气都是那个药味儿、烂苹果味儿、
1: 嗯、
0: 现在胃里不烧了也不胀了。这不前两天我老伴儿上早市，他买的油条和

0: 脑，我最少得有5年没吃过了。
1: 嗯，
0: 就看着那油条炸的金黄的，我就可馋了，我一口气吃了2根。
1: 是吧？
0: 你说吃完这血糖没高没升高？
1: 哎，这就是这个四虚同补啊，四虚同补，胰岛功能它自己修复好了，所以你吃多吃少，自己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都能自行调控了啊，非常好。
0: 嗯，
1: 哎，
0: 这药真是太好了，真能想着我这糖尿病啊。
1: 嗯嗯。
0: 完，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老头吧也用，他用的也挺好，他是腔梗。
1: 哦，腔梗啊。
0: 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虚。
1: 嗯，
0: 用上这个补虚方之后，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他现在头不晕了，就走路，
1: 嗯，
0: 隔人说脚下也有根儿了。
1: 嗯，
0: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心脏也都不喘了。
1: 嗯，
0: 最近吃上这个补虚方，哎，还来长能耐了呢，老想跟我那啥。我就和他说，
1: 啊，
0: 我说人孙主任节目里讲了，
1: 啊，
0: 一副药没吃完不允许同房，是吧？
1: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第一副药啊，就是咱们这个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哎，你这个没吃完，即便呢你再有想法，也一定不能同房的。这个我都强调多少次了啊，另外呢，我们讲啊，心脑无小事啊，别看说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比他多，你比他吃药多，但是心脑病呢，一发呢就要命的病啊。所以你老头这个也得好好用药啊，咱们四虚同补呢，
0: 嗯嗯嗯，
1: 这个血管啊才能越来越通畅，未来咱们才不会有大麻烦，你听我这错不了，好不好？
0: 可不是吗，
1: 哎，
0: 孙主任，
1: 嗯，
0: 我这也是死乞白咧的麻烦你们，
1: 嗯，
0: 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6副的呀，要是少了，
1: 嗯，
0: 你说我俩抢着吃那哪行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就像山珍海味呀，谁少吃一口都不能掉一块肉。
1: 嗯，
0: 但是你讲话了，补虚它是补寿命啊。
1: 对对对啊，
0: 这药我俩谁少吃一口，这不就是抢寿呢吗？麻烦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孙主任。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哈，抢寿，那你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是不是啊？行啊，那个说到底吧，咱们都是让病给难的。你看你是个糖尿病20多年了啊，你老伴儿呢是个腔梗加心脏病，要不是说被逼到这个份上，谁舍得花钱找药吃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的吧。你那个给400打电话啊，就说我同意的，给你报名报6副药，好不好？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哎，
0: 你说就这句话，我这心就踏实了，
1: 心踏实了，是不是？嗯
0: 啊，你说我们俩这互相看着对方都好起来，
1: 嗯，
0: 这心里头这也有盼头了，是不是？
1: 哎，是的啊，这个俗话讲啊，年少夫妻老来伴儿。啊，咱们老了老了有个伴儿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好起来啊！行，那就赶紧去报名吧。哎，我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再见了啊！
0: 哎
1: 哎
0: 哎，好，谢谢孙大夫。
1: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这架飞机是2014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的歼-31无鹰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低雷达反射、高推重移等特性，同时还装备了卫士后起落架和双轮前起落架，具备航母起降能力。歼-31无鹰战机是一架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力量却是捉襟见肘。
1: 在苏联援助之前，中国空军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战机存在着型号杂、性能差、难补充等诸多的问题。经过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中日空军的力量就基本上比较平衡了。仅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就近千架。
0: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

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1938年2月18日，由12架轰炸机和26架96式护航战斗机组成的日本空军飞行编队，飞抵武汉上空，并借云层掩护，开始对武汉实施轰炸。日军96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三菱重工负责设计，1935年首飞，1936年服役，1937年开始在中国战区服役。

0: 中国空军驻防汉口机场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E-16、E-15战斗机升空迎击。E-15战斗机由苏联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设计，1932年首飞，1933年服役。
1: 武汉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第3、第4、第5航空大队以及苏联援华支援航空大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是苏联援华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0: 218空战前后只持续了约12分钟，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其中曾在淞沪会战创造击落8架日机战机的队长李桂丹，以及分队长吕基纯、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218空战是武汉抗战时期的首次空中大捷，成为了武汉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以对武汉的狂轰乱炸来向天皇祝寿献礼。日军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由12架96式舰载战斗机护航，分多层编队偷袭武汉3镇。中苏空军得知日军飞机情况后，共出动2个大队67架战机实施拦击，在武汉5000多米的上空展开激烈格斗。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临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毅然下机，与敌同归于尽。这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塔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哭。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

0: 副队长冯彦博等八位勇士驾驶的两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和50余架战斗机，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3名日军飞行员。
1: 当时武汉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空战，全武汉市民对此惊人成绩欢欣鼓舞，兴奋若狂。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与日军的较量中作战英勇，战绩骄人，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防御作战。
0: 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密切配合下，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轰炸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军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取得了重大战果。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16架，击伤9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炸伤67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保卫武汉的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共同对日作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许多飞行员血洒长空，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对空军而言，当时的中国水面作战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全国性抗战初期作战中，中国海军在日军海空军联合攻击下，舰艇大多被毁，只能采取守势防御。因此，武汉会战指挥部赋予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长江水域防备，协同陆上部队防御作战。江防力量方面，1938年2月，新成立了海军战时总司令部，陈绍宽任总司令，率第12舰队共计30余艘舰艇参战，原第3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驻防在马当至汉口之间增设的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4个要塞区，各要塞区附近部署相应的陆军部队协防。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大阻力，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萨施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 仍和全。

0: 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经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混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钢、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6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钢的封锁线外。6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马钢，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2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而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持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各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的战果。
0: 进攻马钢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钢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钢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8时，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纵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纵队7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纵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钢要塞遂告陷落。之后马钢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几易其手，因日军大举而至，终究未能夺战。

0: 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常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延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豪掷无数、坚固异常的马当要塞，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却不料在短短数日就宣告失守。
0: 马当要塞失守后，日军以爆破队扫除江面水雷，逐步打开马当封锁线，继续沿江西进。1938年7月4日，浦口失守，日军全力向九江展开进攻。7月25日拂晓，日舰20艘、飞机50余架进入九江城区，对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掩护其陆战队逼近九江城区。在这种不利战况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认为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无增损失，为保住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于7月26日撤出九江。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武汉外围的主阵地防线被日军打开。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与中国空军以弱抗强，协力守护武汉空海，保卫中国军民免受日军伤害，有力地配合了陆上部队的防御作战，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2: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导致马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月鹏，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月鹏在战事日紧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是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湘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4:30。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6: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6: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您收听音乐生活馆，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主题呢是伴随我们一起长大的华语情歌。这些歌曲呢，我相信你一定都听过，而且呢把它们放在一起共同追溯曾经的年少青春。陈慧琳记事本。

记事本是陈慧琳原唱的一首歌曲，陈静蓉填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12月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2002年的时候呢，华人流行音乐界呢一件大事就是婉拒了各方的一些挖角攻势，陈慧琳呢续约了环球上华，承先启后呢送给了歌迷一份强行的大礼，就是呢闪亮每一天新歌加精选，而且这首歌呢又是第二次被收录在当中，同时呢也在2002年之后呢又在校园当中大火了一把，记事本也是非常伤感的一本记事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伴随我们长大的华语情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一首非常动听的情歌，许茹芸独角戏。

爱的他一直不忘昔日之情，你的情敌叫做回忆，你们处在同一个空间，却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人的感情呢，最终剩下的是苦苦支持。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韵式唱腔，是独角戏，成为被传唱最广的韵式情歌。这首歌呢是许茹芸的经典之作，当年有着惊人的传唱度，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情歌，伴随我们长大的华语情歌。接下来继续来分享的是来自小齐任贤齐任逍遥。

任逍遥是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这首歌呢是1997年版本的神雕侠侣的片头曲，发行时间是1998年。从1996年开始呢，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呢红遍了大江南北。这张专辑呢曾经创下了2600万张的惊人销量，以至于后来的几年当中呢统治了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也许现在年轻一辈的听众并不知道任贤齐在当年的那种火爆的程度啊。当然呢也有另外一位歌手他在之前爆红，甚至呢他的地位与任贤齐不相上下，他就是张信哲。伴随我们长大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是一首哲式佳作，作曲主题呢可谓是深情并茂，无可挑剔，深情款款，洋溢着一片殷殷的真情。这首歌曲呢情绪饱满，真挚动人，而且呢曾治愈过无数的人心。张信哲呢以其清澈明亮而又独特的嗓音演绎呢，唱功纯熟，声音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这些歌坛的前辈们的歌呢的确非常有记忆，每次听到了内心都会有一种非常感触在当中。当然呢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陪伴你长大的华语情歌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回到，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

0: 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1: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3: 花儿开，雨量天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736。

七。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两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7:30到10:30，1:00到4:00。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 8137-9111。年级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两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

0: 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2: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2: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5: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2: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2: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

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队，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上午的10:30，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4: 花儿开，雨凉天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 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

0450-134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文艺广播。
1: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1: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周。

0: 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国家一级文物，它是新中国开国大印，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到新的历史纪元。它传承中国印信文化的章法之美，是人民政权的历史见证，是熠熠生辉的共和国符号。前有国印的珍贵档案，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是弥足珍贵的艺术佳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就珍藏着一份前有国印的历史性文件，向世人展现了古雅有致、一显新风的美学风貌。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府字第0001号。在这封任命通知书的上方正中，一面五星红旗与红色线条勾勒的边框自然结合，呈现出朴素雅正的中和之美。正文字体采用方正大气的宋体，落款之处则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签名。当万事俱备，便是前盖国印。这封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既为国印，当与国同生。然而国印的启用日期却是一个月之后的1949年11月1日。国印的启用日期为何会晚于开国大典？在这枚国印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国印的捐助是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的大事。1949年6月15日，一向衣着朴素的毛泽东少有地穿上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这一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正式成立。在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郑重地发表了讲话。
1: 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八样一样，八样身体是真皇了，一时给辉煌的光阴不照大理。
0: 此次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为了方便工作，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搬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居住，与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这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捐助开国大印。方寸之印，蕴有乾坤，中华文脉源远流长。中国印的形成和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其文化功能之本在于世信，承载了信义之邦的道德坚守。中国古代的印信分为官印和私印，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艺术文脉上的古老印记。中国的印信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0: 新中国的国印为它赋予了更加非凡的历史意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即将启幕。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委托陈叔通副主任办理国印之事，齐晏明副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齐晏明早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再传弟子，饱读国学，也擅长赋诗作画，酷爱金石篆刻。他的女儿齐祥安曾经听他提起过接到统筹国印捐助这一重大任务时的情况。
1: 他因为在这方面比较内行，他自己一直都是自己经常还给咱们国家好多人刻过印，所以这个印的方面他还是擅长的。
0: 虽然精通金石篆刻，但事关新中国开国大印，齐晏明还是慎之又慎。思忖再三，他决定先前往琉璃厂，那里有很多中国顶尖的制印名家。1949年8月19日，齐晏明一大早就来到了享有盛名的制印店铺铜鼓堂。位于西琉璃厂街一条幽静小巷之中的铜鼓堂，开设于1912年，专事经营刻制图章及刻铜文房。铜鼓堂的创始人张悦成以端庄威严、肃穆大气的制印风格著称，他视铜如纸，以刀代笔，技艺精湛，线条生动古雅，以铜制印成为当时一绝，兼刻铜墨盒。张悦成的孙子张国维如今也是制印名家，他传承了祖父的手艺，也对祖父的匠心精神充满敬意。
2: 老爷爷几乎是每天在他那个堂屋呢，是坐在他那把椅子上在那儿刻印章，无论是在刻石头还是在刻铜上，在当时的琉璃厂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
0: 在当时前往铜鼓堂的求印者络绎不绝，以拥有张悦成所制之印为荣。
2: 他在1935年呢出版过一部《拾遗记印存》，几乎涵盖了从清末到30年代的很多的这个重要人物的印拓。常常有人会说，一部《拾遗记印存》就是半部民国史。
0: 酷爱篆刻的齐晏明与张悦成也是交情颇深，时常一起切磋篆刻技艺。切磋长谈不同，这一次两人聊了一会儿便一同离开了。当天下午，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在北京饭店113房间举行。在中央档案馆珍藏有一份当时的会议记录，这份珍藏了70多年的档案从未经过公开展出，内容鲜为人知。岳成的名字位于出席名单的第一位，这份名单按签名的先后顺序排列，档案显示张悦成是第一个签到的。当时一同参会的还有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光明日报总经理林仲义等人，他们对金石篆刻都有颇深的造诣。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国印的形式、字体、质料、字纹四项内容，其中提到形式文武官职不分阶级一律用方印，质料一律用铜制。
2: 我们在旧时代，这个宋元明清啊，那时候呢可能大体上是以这个玉石铜印呢，这个它很普通，而且呢这个

0: 很结实，很耐用，象征着我们这个人民政府贴近群众，这个服务大众。
1: 在众多置业名家中，张悦成最精于刻铜技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了张悦成的身上。齐彦明将人选情况上报中央后得到了肯定，于是捐助国印的重任落在了张悦成的肩上。与此同时，国印的印文内容也在紧锣密鼓的商榷之中。
2: 国印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国家的名称，国家的名称关乎国企。
1: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组长董必武提到，国家名称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二章政权机关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3: 毛泽东一开始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们的政权机构前面一定要加两个字，叫人民政府，啊，所以叫中央人民政府。
1: 新中国国印的印文由此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印文确定后，张悦成精选出秦篆、汉篆、隶书、宋体四种字体的稿样，精心打磨布局排版。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然而国印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和下属机构的制印事宜仍然尚未确定落实。尽管四个月前就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下，工作人员多番讨论捐助细则，但是由于姿势重大，直到1949年10月27日上午，包括国印在内的45枚首批政府印信捐助请示件，才被送到周恩来总理的案头。兹拟即行捐助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印信，并附捐印设计说明，可否请批示。齐彦明还在落款处写下，今早如能批准，预计月底可以完成刊注工作。周恩来总理拿到文件后仔细审阅批注，甚至逐一修改了标点符号，还把文中的官印改为印，最后在右上角写下，你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主席用铅笔写下了简洁的两个字，照办，郑重地签了名，并写下了批示时间，10月7日早。正如齐彦明所愿，短短一个上午，毛主席和周总理便对文件做出了批示。在这封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示过的文件上，明确规定了国印的铸造制度，质量一律用铜制，尺码各印一律正方形，中央人民政府印每边长9公分，制法用铸胎绢字，字体一律用扁宋体。毛泽东主席将开国大印的字体定为宋体是有特殊用意的。
4: 当时呢，这个我们国家呢，应该说文盲率还很高，很多老百姓是不识字的，他们对你那些篆体他是看不懂的。毛主席其实用宋体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届的那些王朝的一个政权机关，同时呢也这样呢也可以方便于 我们老百姓的辨认。
1: 宋体字，字形方正，醒目易认，便于雕刻印刷。张悦成立刻领会了毛主席选用宋体字的深意。
0: 啊，当时这个，确定了宋体字之后，老爷爷回来这个激动地说：“哎呀，这个我们真是人民的政府，用宋体字，辨识度会更高，认知度会更高，大家都可以认识。”
1: 铜印的制法为錾刻，錾小凿也。张悦成用小锤反复凿击金属錾字，以錾代笔，尽显功力。
0: 铜的硬度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一刀不苟，不可能在刻的过程中修正、修饰。老爷爷写这方印的这个印稿的时候，将这个宋体字写了几十遍，就是一遍一遍的这个修正上一版的不足，啊，最后才修成这一方的这个印稿。
1: 为了体现大气磅礴的气势，国印的每边都长达9厘米，而这也无形中增加了刻印难度。大字印难刻，所以要格外细致谨慎。张悦成凝神静气，手法稳健，他足足用了2天2夜的时间来錾刻，精雕细琢每一处细节，力求完美。1949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刻制完成并上交启用。国印铜色柔和，制作精细，印柄与印体相衔接，方张直柄，印面边长9厘米，印体厚2.5厘米，柄长10.9厘米，印柄中间略凹进，造型庄重而富有气势。印面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5个宋体大字搭配严谨，镌刻端庄大气，令人过目不忘。
5: 我们说这个密不透风啊，书可跑马啊，这个实际上其实有一些讲究的或者艺术性非常强的篆刻里边，它布局是非常满的，篆刻的这个文字其实是非常精妙的。
1: 在中央档案馆珍藏了一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前有国印的文件，中央人民政府令，自颁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志印信一刻。在国印的印记上，有用钢笔写下的签发日期，10月31日9时。第二天，包括国印在内的45枚首批政府印信被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统一编号。国印的背款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949年11月1日第1号。国印诞生在汇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北京琉璃厂，出自于制印大师之手，充分体现了艺术工作者们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赤诚爱意。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是行使国家权力时前印公文的凭证信物，更是国家形象的庄严象征。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乎国计民生重大决议的立法诞生，也见证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扬帆起航。新中国一经成立，就同苏联、保加利亚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 1950年1月14日。

0: 瑞典政府致电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承认新中国。经过谈判，同年五月，中国与瑞典建交，瑞典成为了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驻瑞典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耿彪，负责呈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致瑞典国王的国书。国书颜色微红，长约一米，除毛泽东、周恩来签名外，还盖有醒目的国印印记。一封封国书走出国门，也化作新中国外交事业创建初期的珍贵物证。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和下属行政机关共210枚政府印信，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全部上缴国务院封存。1955年1月27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印章的规定》，明确国家机关印章为圆形，国印直径7公分，中央刊国徽，国徽外刊中华人民共和国7字，自左而右环形，由国务院监制，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启用。当年曾统筹第一代国印设计制作工作的齐彦明，又参与到了国家机关印章规定的讨论。
1: 我爷爷他们呢，后来就是在办公过程当中跟大家讨论，然后再跟那个什么美国商量，而且呢根据还参考的就是国际流行的这种仪式呢，就改成圆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峥嵘岁月，是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彰显新中国凝聚力的共和国符号。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

0: 天安门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中国有史以来最高大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砥砺遒劲，恢弘大气。背面则是由毛泽东主席撰文、周恩来总理书写的150字的碑文。碑的底座上镶嵌着10幅汉白玉浮雕，形象地表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反抗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历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人民对人民英雄的敬仰和怀念之地，铭记着中华民族不惧牺牲的勇气与决绝，更是新中国红色经典艺术的不朽丰碑。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刚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领着与会者来到了这里。他们即将举行一场隆重庄严的仪式。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记录。文件的第6项内容这样记载着：全体一致通过以本届全体会议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亲往奠基。在当天的奠基仪式上，周恩来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由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1: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主席为了贯彻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进步，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宣读完毕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执先铲土，为纪念碑奠基。人民英雄纪念碑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北距天安门城楼约463米，南距正阳门城楼约440米。这个位置是由周恩来亲自选定的。对此，周恩来解释道：天安门广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有5四运动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是北京的中心，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人民向往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2: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工程，它一定要。

0: 在首都中心的中心，一个精神信仰的一个中心，把最好的空间留给英雄，让英雄能够和我们同在。
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浴血重生的新中国需要一座丰碑来祭奠逝者，鼓舞生者。作为新中国第一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整体设计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从各地建筑单位发来的设计方案就多达100多份。这些方案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借鉴了西方的方尖碑造型，较为高耸；另一类效仿了中国古代石碑的形制，更贴近地面。
2: 这沿地面铺开是中国的传统，这一类的方案它会占据广场比较大的空间，天安门的这个视线也不通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高耸的挺拔的这种方案呢不会阻挡南北的这种视线。最重要的就是向高处发展，它体现出一种仰望、崇高、伟大的这种感觉。
1: 在确立了高耸挺拔的设计思路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3种设计方案。前2种方案较为相似，仅在碑顶的设计上区分为坡屋顶和群像顶，而第3种方案则在纪念碑底部架设一个高台，并且开设3个门洞，形制十分独特。然而就在方案提交后不久，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突然收到一封信，信中开门见山地提出设计方案的许多不妥之处，而写下这封信的人正是纪念碑总体设计的负责人之一，建筑大师梁思成。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3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写到这里，细心的梁思成甚至画出了草图进行对比。在梁思成的笔下，立在高台之上的纪念碑与天安门对比起来显得十分渺小纤弱，而一旁梁思成所设计的纪念碑形象，底座高而不大，外围是一个扁平的台子向四周舒展，与天安门各自衬托，相互辉映。收到这封信后，彭真极为重视，要求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根据梁思成的建议重新讨论并确定设计方案。

0: 这份珍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珍贵档案，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设计图纸。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地面到碑顶高达37.94米，相当于十几层楼的高度，突破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石碑的高度。纪念碑从地面开始，分为上下两层月台，上层月台长宽各32米，为正方形，下层月台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形状酷似一朵颇具中国传统的海棠花。纪念碑碑身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1/3处略有收分，呈现轻微的弧度，使得纪念碑更加挺拔有力。碑顶效仿中国传统碑额，采用上有卷云下有垂幔的五殿顶。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正式破土动工。政协全国委员会、总政治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17个单位组成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委员，其中还包括了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历史学家范文澜、建筑大师梁思成等各个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为了让人民形象化地理解碑文的内容，委员会决定以在纪念碑底座镶嵌浮雕的形式来展现。在范文澜的主持下，委员会对碑文所述的100多年的中国革命历史进行仔细梳理和慎重挑选，并经毛泽东主席的审阅修改，确定了纪念碑的8个浮雕主题，分别为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为了深刻展现浮雕的历史内容，艾忠信、李松金、董希文、冯法嗣、吴作人、王世阔、辛莽、燕韩等新中国知名美术家们投入到浮雕的创作中，先期进行画稿的绘制，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家们深知手中画笔的沉重，在创作画稿时，他们往往几经修改，力求精益求精。南昌起义的画稿作者王世阔，最初在一张纸上用红蓝两色勾勒出人物的基本动态，在第二幅草图上，他按照浮雕的大小比例将人物逐渐描画清晰，而在第三和第四幅草图中，王世阔分别重点绘制出画稿右侧振臂高呼的指挥员形象与左侧战士们的具体形态。在反复打磨过后，最终才确定了画稿的样式。董希文在绘制武昌起义画稿时，为了方便雕塑家进行参照，他甚至将画稿中主要人物和环境的明暗关系一并描绘出来。这幅珍贵的画稿是燕韩所创作的《胜利渡长江》的第一幅手稿。在这幅画稿中，燕韩选取了人民解放军奋力登上江岸，向敌人展开勇猛冲锋的瞬间。为了还原渡江战役的真实场景，燕韩走访了多位亲历战役的指战员， 并且搜集了战斗中所使用过的枪支和缴获的美式钢盔。燕寒用心地将这些战斗细节和心得体会一一记录在了画稿之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燕寒精心绘制的这幅画稿却没有通过审定。
1: 这幅画稿呢，大多数的解放军呢都是戴着钢盔，这是和真实的战争当时的场面是吻合的，不是老百姓印象中的那个军便帽。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不希望战斗中牺牲的这样的一些悲剧性的色彩。
0: 随后燕寒又根据修改意见创作出了第二幅画稿，最终通过中央的审定。从画稿到浮雕，从平面到立体，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艺术创作。委员会从中央美术学院选调了曾竹韶、王炳照、傅天仇、华田友、王林乙、萧传九、刘开渠七位知名雕塑家，同时华北军区也推荐了有着多年参军经历的雕塑家张松鹤参与进来。其中刘开渠作为美工组组长，他所负责的是所有浮雕中体量最大的胜利渡长江。为了使浮雕中的人物形态和艺文走向得到最精准的呈现，刘开渠等人特意从北京的劳务市场找来了人体模特作为参照，他们还邀请部队指战员充当模特。由于需要脱掉衣服展示肌肉线条，许多指战员在思想上难以接受。在雕塑家们耐心的说服下，指战员们最终同意充当裸体模特。实在难为情的，就穿上了一条短裤。在模特的帮助下，浮雕呈现出强烈的写实风格。在创作胜利渡长江浮雕过程中，为了刻画一面红旗的样式，刘开渠让模特举着红旗来回奔跑了十多次，直到找到满意的旗纹。浮雕中吹号手的形象也是刘开渠根据模特的真实造型反复推敲刻画而成。为了体现浮雕中的民族特征，刘开渠特意带领雕塑家们前往中国各地观摩古代雕塑，将中国传统艺术中简洁生动的线条感带入到了浮雕当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南面，有一个东西长约60米的工棚，这里就是当年艺术家们创作浮雕的地方。已经93岁高龄的雕塑家陈书光便是其中的一员。
2: 工作室是那个单座砌成的最简易的那些东西，上头是那种铅棚子，一条大屋子通着，中间由布帘子隔起来，每块怕互相干扰啊，而且还要做模特。
0: 工棚里纪念碑浮雕按照历史时间顺序依次排开，每块浮雕的放大稿旁都有石膏小稿作为参照。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是在底座完成之后由汉白玉石镶嵌进去再进行最终的雕刻，因此浮雕的每一处细节都要在前期进行十分严谨的敲定。雕塑家们首先需要根据画稿的尺寸创作泥塑初稿，确定浮雕的高低，布置光影的明暗关系。这些泥塑稿按照比例大小从1/4到1/2再到放大稿逐步创作，人物的形象和情感表现也渐渐完善， 最终在放大稿的基础上由工匠翻制石膏稿，再根据石膏稿运用点线仪打制浮雕。当年陈淑光与丈夫张松鹤就是在这座简易的工棚里创作出了抗日游击战浮雕。说起创作的灵感来源，陈淑光认为是一首歌给了他最大的启发。
2: 游击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啊，秘密森林里有无数的好兄弟，没枪没炮，敌人给我们造怎么表现呢？我们就都用的是日本造的三八大盖，老汉去给前线送手榴弹。
0: 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体现抗日游击队艰苦卓绝的作战环境，陈淑光与张松鹤特意在浮雕上刻画了深山老林的背景。然而这个做法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2: 有的人不是说雕塑上不能放那个什么山的水，那绘画性太强了。

0: 一看那古代雕塑也有，不许算的话就没有典型环境。因为这既然是在秘密的树林里，没有树林呢，怎么能有这个怎么叫游击队呢？
1: 在浮雕创作过程中，时常伴随着争论，而其中争议较大的，则是浮雕中到底要不要出现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虎门硝烟的线描稿上，曾出现了林则徐的形象，而在最终的浮雕中，这个人物却消失了。实际上，对于浮雕上人物形象的选取，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每个情节的人物都以表现人民群众为主，体现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真理。所有干部都只雕刻到连级，不要把高级领导人刻在上面。带着对人民英雄无限的敬仰，艺术大师们发挥着毕生所长，精雕细琢着每一个人物，他们通力合作，既发挥了个人风格，又保持着高度的整体性，使得这块总长 40.73 米、雕刻有172个人物的连环浮雕，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城市雕塑的开篇巨作。1958年4月22日，凝结着无数人心血和期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历经八年多的时间顺利竣工。5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500,000人民群众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即将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英雄纪念碑标志着人民对先烈的怀念，这一天首都北京各界人民代表向1840年以来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敬献了画卷。今天在无数人的瞻仰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始终守望着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它寄托着中国人民对无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献身者的无尽追思与无限崇敬，这是所有中华儿女心中不朽的丰碑。英雄纪念碑，名史于心，照汗青。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

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

0: 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 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

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他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事。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挎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
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

0: 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

0: 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了。
3: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我就感觉到心慌，一咳
3: 不好不了病啊，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2: 是
3: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 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

0: 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这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哎呀，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都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呀、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1: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
4: 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4: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4: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4: 脸色也难看。
0: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4: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4: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4: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4: 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4: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
0: 嗯，
5: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5: 好的好的。
0: 嗯，
5: 李老师，
0: 嗯，
5: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5: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5: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5: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嗯，
5: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5: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1方3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0: 嗯，
5: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 当时我直接就定了三副药。
0: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您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5: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0: 嗯。
5: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0: 嗯。嗯，
5: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5: 嗯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5: 用两副多药了。
0: 啊，
5: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5: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5: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5: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5: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5: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5: 李老师，
0: 嗯，
5: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5: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
5: 嗯，
0: 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5: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0: 嗯，
6: 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 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6: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

0: 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0: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0: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0: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嗯、
0: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你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0: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1: 嗯嗯。
0: 你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1: 嗯、
0: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1: 嗯嗯嗯嗯嗯。
0: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儿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呀，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0: 是，
1: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子，你在担心什么？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实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

0: 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呢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0: 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1: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0: 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2: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3: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4: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5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5: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6: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7: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 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

0: 段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0: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6: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3: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 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

0: 五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6: 好的，对。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3: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6: 污水都满了，车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9: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0: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
11: 回去
10: 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1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3: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

0: 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 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 307.7 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

0: 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 47% 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0: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无用，到了阮小二家，阮小七出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着声音：“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吧，刚才我说买鱼呀，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那您究竟想干什么？三位先帝，三位啊，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我包你们后半辈儿吃喝不愁，而且还能万事流芳。先生，究竟是什么好买卖？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赃官是蔡京的姑爷，对，6月15是老奸贼蔡京的寿诞之日，那梁中书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想要给他老丈人祝寿啊。我们已经查知，这批买卖在最近要押运到东京，我们就打算下手把这买卖给做了。10万贯呢，要落在咱们手，不但咱们弟兄后半辈吃喝不愁，还能救济多少穷苦的哥们儿？那大伙得了钱，能不感谢咱们吗？不求名标青史，也可以说万事流芳啊！你们敢干吗？喝这哥仨一瓶，来了兴趣了，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先生，你放心好了。你找我们哥仨，你算找对了，这个事儿我们干。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到了时候可不能拉屎往回坐呀。哎呀先生，你太小瞧我们哥仨了，我们可以对天盟誓，如果要不敢干这种事儿，我们贪生怕死，临危不得善终。说着阮小二抄起一根筷子的嘎巴折折了，以筷子为誓。好好好，我相信我相信。先生，那么就咱这几个人能结得了吗？当然不能了。我再告诉你们了，我以买鱼为名来找你们哥仨，还给你们介绍一个最够意思的好朋友，大概你们早有耳闻，此人住在郓城县东关外30里路东西村，江湖人称托塔天王晁盖师爷，你们听说吗？听说过。哎，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上我们这儿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对，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新近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唐，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儿。 天王晁盖打算做这个买卖，但是苦于人手不足，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妥了，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三位既然如此，事不迟疑啊，你们是不是把家都安排安排？绝对严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啊，随我赶奔东西村。先生这么办吧，今天来不及了，明儿一早我们陪着您起身。好嘞。吃完饭他们到石碣村，当晚吴用就住到阮小二家里头。次日早早的，哥仨凑齐了，把家里事都安排好了，也没什么可牵挂的，跟着吴用起身奔东西村。路上吴化到了东西村村口，好嘛，赤发鬼刘唐不放心，抻着脖子正在这儿瞭望呢。哎，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刘唐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我的先生哥哥，他把我急坏了，你可回来了。能发生什么事儿把你急得这样？嘿，晁大哥也着急，正在家里头坐着担心呢，赶紧进屋吧。等到了里边，天王晁盖听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经过吴用介绍，英雄好汉见了面，各通姓名，携手揽腕走进密室。晁盖吩咐一声，来准备酒宴，给我三位兄弟接风。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

这人说话撂地三截，这种响亮人儿正趁心愿呐、啊。酒席摆下，边吃边谈，吴用介绍了经过，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晁盖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了，要干这么大的事情，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往最好的地方去办，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为了咱们守口如瓶，为了咱们一心一意共举大事，等吃完饭，咱们对篇盟誓。”吃完饭才去撤下，就在内厅之中设摆了香案，六个人并排跪倒，各叙年庚，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而且对天明誓，表白心愿，如果一旦有事，绝不出卖朋友，绝不后悔。蒙完事之后，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六个人一排这岁数，天，这家还真厉害，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还在打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嚯，这有这样的事儿？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到庄口一看，可不是吗？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被人家给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这个老道是出手如电，绝不是平常之辈。晁盖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东西村的庄客呼啦朝全撤回来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哎，庄主，这老道太邪乎了，您给我们报仇！”退在一旁。晁盖是最爱财不过，仔细打量对面这个道人，只见他头梳日月双扎髻，墨根系着青头绳，散发披肩，身材高大，足有9尺挂0，扇子面的肩膀，细腰条的身材，身穿灰布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面似姜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壳，一步长然飘洒胸前，是二目如电。年纪不太大，也就在30多岁，40啷当岁吧。晁盖赶紧近前施礼：“哎呦，仙长，多有慢待，望仙长见谅。晁盖有礼了，无量天尊。”老道往后倒退了2步，仔细打量晁盖，然后把拂尘一摆：“晁庄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方才贫道动作粗野，还望庄主海涵。”“没说的，没说的，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啊。”“县长，里边请，里边请。”往里头相让，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别的人不能见他，阮氏三雄吴用刘唐都躲到里间屋去了，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晁盖一抱拳：“请问仙长，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哈哈哈哈，我久闻朝天。”

皇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我没有别的说的，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万贯金银财宝。这，道长，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晁天王，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准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近日要送往东都。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贫道久知你晁天王是盖世的豪杰，必然要做这买卖劫取生辰纲。我怕你不知得信儿，特来送信儿。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哪里哪里哪里。那么敢问仙长尊姓大名？贫道，道号一清道人，娘家福姓公孙，单字胜，江湖人称陆云龙。是也。哎呦，晁盖赶紧站起来，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陆云龙公孙胜。一清老道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闻名没有见面，彼此重新见礼，晁盖心里算落体了，这才进一步问：请问仙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哈哈哈哈，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据我所知，这10万贯金银财宝5月中旬就要上路啊，事不宜迟，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啊。好吧，实不相瞒，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呢。各位啊，请出来吧。屏风门一开，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雄迈步走进房中。晁盖彼此一给介绍，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一见如故，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才落座。现在又多了个陆云龙公孙胜，他也入了伙了，一共是7个人。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得进一步研究，得让他滴水不漏。吴用思考了多时，各位，首先要做这个买卖得知道地理情况。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港。我们决定在黄泥港动手。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他住的地方离黄泥港不到10里，叫太平寨。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这件事儿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就问。吴用说，我出个馊主意啊，要不行大伙指点，咱们应该这么办。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众人是鼓掌称善，不愧是智多。

金膏，真是锦囊妙计呀，胜过诸葛亮。就这么办。那位说怎么办呢？到时候咱再说。话分两头，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哎呀，这梁世杰呀，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煞费苦心呐，花了10万贯，那钱就海了。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不，他腰包里的钱都没动，哪来的钱呢？刮剪地皮，敲骨细髓，增捐加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他为了讨好蔡京，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全是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筹备齐了。但是这个梁中书啊，又犯愁了，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现在这天下越来越不太平，贼盗多如牛毛，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10万贯白花了，被帮强贼给劫走了，至今也没破案。如果这10万担再被人家夺了，可怎么办？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儿，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要蔡夫人一笑，我说老爷呀，你能统领10万兵马，能够运筹帷幄，这点小事儿还能难得住你吗？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哎呀，你看谁最得力呢？呵，你还瞒得了我吗？你眼前的红人，青面兽杨志、杨皮侠，那么大的能耐，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对呀，哎呀，一句话把下官提醒。来人，唤杨志见我。时间不大，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双膝跪倒，卑职叩见大人，免。杨志站起来，垂手站在一旁。杨志啊，在大名府我手下，你觉着怎么样啊？回大人，卑职非常满足啊，我特高兴。卑职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恩相的栽培。你倒挺会说话，杨志啊。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你可愿意？全凭恩相分派。是这么回事。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寿诞之，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心说，不好，我命休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大鹏恐高的鸟，
2: 飞翔

有很多人都是一到中午就会吃草，点一些蔬菜沙拉或者是鸡胸肉沙拉之类的，但你会发现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一些小零食，你也会疯狂的想念，比如说辣条、螺蛳粉这些东西。但吃辣条一定要注意了，不能吃太多。有调查发现，很多辣条的配料表显示，排名前五的原料分别是

有一些蔬菜非常难吃，但他们却是养生高手，是什么呢？比如说排名第一的是鱼腥草，又叫做是折耳根，带着一种特殊气味，有些人吃着吃着就会觉得很反胃。它的腥味来源于鬼仙乙醛，有抗菌消炎作用，并且可以有效的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流感嗜血菌等等等等一些病菌的生长，还能够防止感冒引起的发烧、咳嗽和嗓子疼。排名第二的是苦瓜，它的苦味是来源于葫芦素和奎宁，苦瓜越苦呢，营养价值越高。另外，它也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维 C 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是西红柿的三倍。排名第三的是香菜，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吃的，但有一类人是不能够闻香菜，但香菜当中维 C 的含量也比普通蔬菜高很多，所以这三类所谓的排名前三的难吃的蔬菜，你更接受不了哪一种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方炯斌《新南海姑娘》。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要他们来表达爱真的是好难。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同学，是这种类型，他们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好了，不需要太多仪式感，也不需要太多的表达，他就觉得陪伴就是最好的表达。但其实女生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的，偶尔精心准备的仪式感和一点点爱的表达都是爱情的滋润剂。我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阶段的感情，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让彼此有那么一些枯燥感。所以感情当中你把这个人当作唯一其实是不够的，还需要你亲口告诉他，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偏爱，你就是我唯一的独有的爱。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这首 Love Takes Time， 来自她个人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ariah Carey 当中，并作为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发行。90年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和加拿大的单曲榜登顶，也成为 Mariah Carey 第二首登顶的单曲。91年她还凭借这个歌获得了 BMI 节奏蓝调奖的年度单曲奖，并帮助 Mariah Carey 拿到了最佳词曲作家奖，也算是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具备风向标的一首了。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五月天的《天使》，这个歌呢是怪兽和阿信一起来创作的，听起来比较简单干净，也很纯真。而歌词据说是根据小天使小主人的一款这样的游戏来创作的，游戏当中小天使这个角色呢是要默默地帮助对方不被发现。而阿信也说，其实这首歌是想表达每个人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天使守护，只是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而已。来听《天使》。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跑步。那问题来了，跑步是脚掌落地还是脚跟先落地呢？根据落地方式，其实跑步可以分为前足跑、后足跑和中足跑三种。前足跑和中足跑的触地时间比较短，对膝关节压力较小，但是同时呢，足踝、跟腱等承担的压力也会增加，时间久了会产生跟腱炎等足部的一些问题。而三种落脚的方式其实各有利弊，关键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落地位置和是否有缓冲这两个问题。所以各位跑友，如果经常要跑步的话呢，一定要买一双比较好的跑鞋，最好去有缓冲的橡胶跑道这样的地方去跑步。如果没有的话呢，根据自己跑步的环境来调整姿势了。最后再温馨提示，跑步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慧，我喜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小木槿，下一首歌要听到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越亲近的人在一起，你的脾气就越大？后来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他给了你太多的安全感，你知道你跟他发脾气他是不会离开你，他会包容你，你这样的对待方式又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说有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反省一下自己，越是最亲近的人，你是不是越应该对他们轻声细语的说话呢？来听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我不怕》，这首歌也是在潘玮柏比较辉煌时期发行，在00年代华语乐坛最兴旺的时期，当年他的《壁虎漫步》风靡全国，惹得小年轻们个个都很喜欢，或者说让大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关注说唱文化。潘玮柏呢，也算是一种当年潮流音乐文化的代表吧。你当年有没有单曲循环过潘玮柏的歌呢？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她婆婆过两三天会不会发现啊，我误会媳妇了。嗯，有时候明明自己放东西忘记了还骂她媳妇，突然两三天以后啊，对啊，我放在这里还骂我媳妇。她一发现原来是自己误会乱发脾气，媳妇还跪下去给她道歉。哇，这种媳妇啊，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所以他会越疼这个媳妇啊，所以吃亏是福啊。哎，这个继续发展下去，那这个婆媳之间就变成母女了。但是这一个媳妇的核心在哪里？她为什么没有委屈？她为什么没有难过？她为什么不发脾气？因为她没有想自己。一想自己，我太委屈了，我太吃亏了，我受不了了，那就会有情绪啊。她只想着赶快让老人家气缓下来，她没有想自己，就没有这些情绪。所以人的脾气从哪里来？从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以前对你多好，就气就来了。哦，好，所以今天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告诉大家，假如你听懂了，从今天开始，你是可以成为一个不生气的人，好不好？这种日子大家也不要过。只要你在任何人与人的相处当中，你快要动气的时候，你马上转个念，先想他，不要想自己，你气就下来了。你只要越想自己啊，那个火就砰，就火山爆发了。哦，比方他的属下面对他这么为他着想，他还怀疑他另有目的。你假如是为这个员工想，你会感受到什么？他们好辛苦哦，活那么大了，对人都是怀疑啊，辛不辛苦？你看到一个常常怀疑人的人，你就想一想他的人生累不累？很累啊。怎么让他的人生那个疑心能够放下，他就能不那么痛苦了？怎么把他的疑心放下？从我做榜样，把他的疑心放下。哎，你看这个老板一转念，深呼吸，他要扭转乾坤，是吧？真的呢，一个人有疑心病，他的人生已经跟幸福不能画上等号的呢。啊，所以学传统文化的人，越多人怀疑你，你要越挫越勇。哎，你要让他知道，日久见人心，真的有一心为他好的人，就是你这么好的亲戚朋友。那整个对人的信心就从我们身上扎根了。那你不止不会难过，你会越被人家怀疑越有动力。所以你看，都是一念之间啊，苦乐在觉迷之间。诸位朋友，您现在有苦吗？你有没有好几天很难过？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剪不断理还乱，连做梦都要梦。不要想得太复杂，你一转一个念，你的苦就没有了，只要你肯依照经典去做。所以苦怎么来的？自讨苦吃。自对啊，你转个念就变觉悟了，怎么还自己一定要抱着那个错误的思想观念呢？你们不相信，好，我用一句弟子规，你们就马上转苦为乐。你们相信吗？相信讲的才有用。

恩欲报，愿欲望，你马上把这一句话放在心上，你马上做，你马上人生就不一样。对啊，你现在在怨的马上放下，马上先想他的好，他就没有那么讨厌了，反而有点可爱。所以你看，不是他的问题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自己的心动了。所以老祖宗很有智慧的，他都找到问题的根本，不再芝麻打转。芝麻打转呢，解决不了问题。好，刚刚跟大家提到啊，我们有学长小时候被老师吓得，我看他在自我介绍说他初中的时候啊，在讲的时候那个表情还心有余悸。所以从这里啊，我们要想一想哦，有没有我们做的哪件事、说的哪句话哦，好多年以后了哦，你那个亲戚朋友啊，一想到还发抖，你要赶紧去给他道歉，不然哦，我们损阴德损得很厉害。你有没有听某人跟你讲，哎，某某人一讲起哪件事哦，说到你哦，就气得发抖呢？有没有？哦，你们都没有，你们真的是老祖宗的好子孙，学了以后赶紧忏悔，该道歉的赶快道歉。那我就跟这个学长分享了，你一想到就紧张，这是烦恼，要转烦恼为智慧，为菩提，转烦恼为你人生的动力啊，这个因缘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你以后要传承文化，当好老师，哦，把师道给振兴起来，就对了。哦，好，哦，所以君臣关系会有冲突，也是仁义礼智信的问题。你包含下属有没有设身处地给领导着想？哎，当老板不容易呢，当领导也不轻松呢。是非经过不知难呢。哎，我们以前在单位里面服务啊，很会这个领导这里没做好，那里做得不够。换我们自己当领导才知道事情不好做啊。所以有时候言语不能太苛刻，就是这样啊。你比方说一个人往往是自己当了父母才知道当父母不容易吧，养儿方知父母恩啊。可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抱怨过爸爸妈妈？你们都没有哦，再受我一拜啊。所以人啊，有这个设身处地啊，才不会后知后觉，都真的自己体验过了之后才知道感恩呢，都有点太晚了。假如从小就设身处地父母的辛劳，那真的是父母的贴身的棉袄啦，最让父母温暖的啦，时时都能体恤他们。那这样的人到了单位去就时时体恤领导了。义，下属有没有一份对领导的道义，对团体的道义？礼，对领导恭敬，不能动不动讲话就很冲。自信，处理事情都要用智慧，把事情办得更好，不能办到最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在真的哦，你没有这些态度啊，比方做秘书，做到最后变什么？变董事长，变他的秘书，真是这样的。你秘书你要替董事长设想很多事情啊，他可能忘记了你要帮他记啊，结果现在变成董事长要来问秘书，哎。

你事办得怎么样了？那不就变董事长，变他的秘书了吗？不倒过来了。哦，哎，也要诚信啊。哦，曾经承诺领导的事情，都要把它再辛苦，都要把它办到完。哦，所以您看五常，可以解决所有大到世界问题，小到人与人的问题。而这五常的道理全部在经书里面，怎么可以不读呢？好，好，包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八德有两个说法，合在一起是十二个德目。我们细细去想想，所有家庭社会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这十二个德目做到了就不存在？孝悌，家里还有冲突吗？忠，还会有跳槽这些事情吗？哦，还会有卷款潜逃，把整个国团体都要搞倒掉的事情吗？信，还会有这些诈骗、黑心食品吗？礼，还会家里人跟社会上的人与人会冲突吗？现在不止无理哦，你稍微惹到他了，他再把你打得半死都有啊。他就无理了，礼义。哦，你讲道义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婚率啊？怎么这么会有这么多见利忘义的事情呢？啊，廉就不贪污了，耻就不会做无耻的事情了，啊，仁爱和平，那这个世界就很和谐了。嗯，好，哦，所以经书不可不读啊，他才懂做人，开智慧之眼。好，接着经文讲啊。居身务其简朴，交子要有义方。为人处事啊，要常常有一个态度啊，就是简朴、节俭啊，很朴实啊。这个朴实就是很实在，不虚华。啊，不打肿脸呢，充胖子，哎，啊，不跟人家攀比，哦，我们朱子家格言的京剧啊，讲到这里呢，其实节俭的句子讲了多少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物盈华屋，物谋良田。这个啊，器具直而节，瓦否甚精玉，饮食约而金，原书欲珍馐，都是节俭的。所以这几句经句已经告诉我们，勤俭为持家之本。你不节俭，这个家一定要败的。好，而这个节俭呢，除了财务上的节俭呢，它还用在很多处事待人当中。哦，所以训俗仪规啊，五种仪规里面呢，有一本叫《训俗仪规》，他就提到啊，人生的福分呢，是有它的定数的，啊，就是你自己赔来的福，所以惜福的人呢，他的福呢会常有余，啊，您看我们除夕夜都要年年有余的这个精神，啊，不要奢侈，不要把福报用尽，啊，那暴殄天物的人呢？很可能福就会很快的用尽了，哦，所以这些都是老祖宗的教诲，而老子就教导我们呢，
他有善。

一慈仁慈，二俭节俭，三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卑谦虚，这是老子给我们人生的三宝。好，就提到俭，而这个俭呢，不只是财用的时候要用俭的精神啊，一切的事情啊，在应对的时候呢，都要有这个俭的精神。比方说吃东西、吃饭、饮食，也要想着呢俭于饮食，因为你吃的太多，甚至还有人吃四顿、吃五顿、吃宵夜，脾胃的负担特别大。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脾胃出问题的人很多，胃病的人很多，跟吃有关系。啊，所以饮食要有节度。啊，晚餐吃少，能不吃最好。啊，你不要今天回去说，我说晚餐不要吃啊，结果你一不吃啊，然后瘦得很厉害，不要找我算，你们家里人不能找我算账。啊，改变一个习惯要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啊，像我的师长，他晚餐基本上是没有吃，但是你看他的脸色非常好。哎，啊，这个俭于饮食，尤其啊，你七点以后啊，不要吃东西了。你太晚吃啊，他没有办法消化那个食物在胃里面，隔天都发臭了。所以吃宵夜的人，大部分都有口臭。因为他那些东西在胃里面嘛，都没有消化掉，因为一睡觉胃也跟着休息了嘛，而且他休息得很不自在。你感受到你的胃在抗议了没有？他也只是没有绑白布条而已啊，是不是？是吧？你让他休息得很不自在啊，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1: 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当千
1: 医。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

关注普鲁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话怎么说的呀，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时至今日啊，我老孙再不情愿再难开口，有一件事啊我也得说了，必须得说了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活动啊，我们已经正式接到医保中心的通知了。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最后五天了，所以大家伙啊可得要抓紧了啊。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最后这五天呢，我们拿着合作医疗本，包括这个居民医保本也好，职工医保本也好，新农合医保本也好啊，还可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最低呢给您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那如果错过最后这几天以后，医保就不能再给咱们报销了，那大家再买药怎么办呢？你就得自掏腰包，而且是原价购买啊，那一副药大家知道那是5600啊。所以想要四虚同补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想要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这五天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的咱们的老朋友您原价购买药的啊，到现在您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报销退费的，也要抓住最后五天的时间来办理啊。如果过了这五天您错过了，再想把之前花的钱再退回来啊，神仙也没办法，没招的，到时候啊，希望大家呢也能互相的转告一下，好吧。那这个有关医保退费的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医保报销的问题啊，我总说呀，补虚就是最好的储虚。你储虚啥呀？储虚健康。哎，你储虚健康了，我们的人生才是赢家。一旦你倒下了，想用钱把自己再扶起来呀，那可太难了。你比方说你拿一摞子人民币你放在心脏上，它能让你心脏不停跳吗？不能，是不是啊？比方说你脑血栓了，你拿两根金条放在你腿上，你就能重新站起来吗？也不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呀，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你健健康康的，你舒舒服服的活着啊，就比那金山银山都强。不说别的啊，我就说昨天呢，我有一位患者啊，这位患者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他在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门口拍的照片。哎呦，我看到那个照片的一刻呀，我真是替他高兴。哎，我知道这位患者他的情况非常不容易，脑中风，半身不遂了10年的时间。他得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结果啊老婆离婚了啊，孩子也带走了，就因为这一个病，你看啊，妻离子散。得亏他有个好姐姐呀，这么多年来一直他大姐是帮衬他，没想到用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副药还没用完，说话就利索了，上厕所大小便自己没问题了。之前好几年都没出屋了，哎，给我发的照片就看着了，是他姐姐带着他逛公园去了吗？所以说呀，一说起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老孙是非常自豪的。为啥呀？巴西临床30余年，50万患者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这就应了那句话呀，时间可以证明一切。30余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药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治愈疾病的好药。那么这50万患者的背后啊，其实就是50万个家庭啊。那一家就算3口人4口人，是不是？那也是1-2,000,000人的生计啊。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虽然我老孙呢不在乎这些什么功名利禄，是不是？也带不进去棺材去。但是这个药呢

治好了这么多人，我觉得呀，也为我子孙后代积福了。其实一说到这个脑中风，尤其是后遗症啊，我也挺心疼大伙的，因为大家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病啊，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药真的能让我这后遗症好起来吗？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让我重新开口说话吗？大家伙都是不太敢相信啊！你看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你孙志刚你竟说能治好？包括很多呀家属啊，伺候病人，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为伺候病人，你天天跟这个屎尿打交道啊，而且还看不到一丝好转的希望，这个日子啊是看不到亮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呢再强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通过四虚同补，就能够让咱们脑病患者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就能让咱们家属呢解脱出来，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了四虚同补的原眼药。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脑病啊，其实就是脑髓空虚，元神失养了，所以你四虚同补，那你元神回归了，你后遗症就能断根了。你四虚同补，你脑髓充盈了，你脑病呢就不能反复二犯三犯了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为什么咱们脑病会有后遗症呢？中医讲啊，说脑为髓之海，脑为元神之府。元神呢，其实呢就是你活着的根本啊，包括你的思维意识，你的语言记忆啊，你像这个指挥手脚的能力，都是这个元神它在主管。那我们的脑袋呢，就是元神住的地方，就像说这个皇帝是吧，他得住在紫禁城。那皇帝呢要治理天下，他得有粮草，有兵马，还得有驿道啊，来传递消息。那这些粮草兵马从哪儿来呀？就是从肾经化生的。肾主骨生髓嘛，啊，髓聚为脑啊。那肾经充足，脑髓充盈，就相当于说这个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啊。然后皇帝一声令下，这个号令啊就能传遍到全身各处啊，你的手脚呢立马就能动起来啊，你说话呢也能利索起来，反应也快起来了。可是一旦肾精亏了，脑髓空了，那这个元神之府啊就成了缺粮少兵的空城了。那皇帝在里边想发号施令，那没人听啊，信号这个命令也传递不出去，那你这半边身子呢他就不听使唤了啊，说话也不利索了，那有的甚至就卧床了。甚至到最后啊，等到阴阳气血亏虚到极致的时候啊，很多人你看长期卧床的啊，生褥疮的有吧，便秘的有吧，肌肉萎缩的啊，关节越来越硬的有吧，有的手啊掰都掰不动，还有的就是相反的那种瘫软的，就是这肌肉胳膊腿啊跟面条似的拿不起来啊，这都是说内里虚了空了，你的精气啊都被抽干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用上，很多人跟我讲确实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不愧是原眼药，不愧说是一粒药能顶普通药的120粒的这种效果啊，不愧说一粒药里边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一副药下去，多年不治的这种后遗症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你像僵硬的手脚啊，慢慢的能弯曲了，手脚呢不麻了，原来是四肢冰凉，现在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有知觉了，不流口水了啊，说话呢也不呜噜呜噜了，就舌头根子也软和起来了啊，能听出个音儿的，甚至很多人的情绪呀、都变好了。你像卧床的病人，大家有这种感受，一般都是脾气特别不好，爱发火啊，还有的呢是情绪低落，抑郁。为啥呀？老话讲人要脸树要皮呀，你整天让儿女让老

告诉你端屎端尿的，这就相当于击溃了一个人的尊严啊！你换谁谁也受不了。但是当你四驱同补之后啊，好多家属都讲啊，哎，这个患者呢见好之后，哎，这个性格呀、脾气都好了，有笑模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些呢就是我老孙呢一直以来追求的，遣方用药贵在精准。你用1000斤的这个大锤去砸墙，墙呢不一定倒，哎，相反呢，你用一把钥匙去开锁，咔吧一下，这锁呢就能打开了。啥意思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治疗脑中风包括脑中风后遗症的那把金钥匙。因为这个方子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啥呀？是父精母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嗯，它是直接补我们肾精的，哎，补肾精就能填脑髓，就能养元神。哎，我们说肾精啊，就是肾中的油，人体最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地球上说有这个石油啊，哎，石油重要不重要啊？那是国家的命脉，是不是啊？那肾精呢，就是我们人的命脉。老话不是讲吗？油尽灯枯，精尽人亡，就是说这个油要没了啊，灯也就灭了。哎，精要是进了呢，人也就走了。那我问问大家，你说石油能再生吗？啊，石油不能再生。那肾精能再生吗？按理说呀，也不能。但是由于有紫河车，哎，它不是寻常的药草，哎，它是打娘胎里就孕育我们的，它是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本身就是精中之精，髓中之髓呀，十滴精凝练出一滴髓来。那通过紫河车呢，我们这个肾精啊是能够实现再生的。所以想要充盈脑髓，想要滋养元神，只有紫河车了啊，只有紫河车了。有了它呀，就能快速的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那你的脑神经啊就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哎，就一个一个的就醒过来了，或者说呢重新这个连上线搭上桥了啊，那你后遗症的问题啊就能逐渐的恢复了。三副药啊就能实现好病，能让您不贪不馋，能让您不拖累儿女。这就是我老孙啊我给大家的承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品性啊，我老孙我是从来不说空话大话，看病我也是啊，我能看透，我能看准。那治病呢，当然我是更有理有据呀，没有金刚钻我绝不揽这瓷器活。我之所以能给大家这样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用的是原研药，这一粒啊就顶普通药的120粒。其次啊，咱们用的是真材实料的好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1斤3两3钱的道地药材。还有啊，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双君药配伍，哎，有草本至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还有呢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再重的脑病我老孙也能给你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啊，这话呢咱从不食言。而放在这以往啊，我也不愿意强调说这个医保报销的事情啊，我觉得呢治病第一啊咱不能靠人劝，医治有缘人嘛，你不用药那就是咱们缘分可能还没到啊。还有啊，老话讲呢叫医不叩门呐，所以我老孙你看始终是看病的啊，我不是卖药的。但是现在这个医保报销活动确实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倒计时5天啊。那么未来咱们面临的一定是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呢以后很难买得到，因为现在啊这个紫河车产量是成倍的减少，因为小年轻的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上哪整那些紫河车去啊，原材料就紧缺了，以后也很难买得到了啊。第二呢，就算你买得到也得花比现在高7-8倍的价格去买，所以很多人是买不起的。

0: 起的。那么眼下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像咱们农村农民朋友，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啊，城里的职工医保本啊，居民医保本，你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报销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赶紧把你之前花那钱呢，这个报销的赶紧返回来，这事儿可别耽误啊！你三副药以前花原价买的，能给你退回来13000多块钱呢，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那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宋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宋大夫，我叫张丽啊。
0: 哎哎。
3: 咱俩之前呢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
0: 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每天呢，这个打进热线的人太多了，我真有点记不清楚了啊，不好意思啊。哎，
3: 是这样。当时呢，你嘱咐我吃完一副药，让我和你联系。我这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好好。
3: 另外呢，我听说是怎么的，这医保报销的政策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呀？啊，
0: 确实啊，咱们每天呢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国家医保的这个专项补贴资金呢很快就用完了，所以迫不得已呢就要结束了。那您说一下您这一副药啊用的情况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
3: 我那是今年年初啊，二次脑梗了。
0: 有二次脑梗啊？你看这脑中风啊，一般都是一次轻二次重，您是怎么个情况？
3: 是的，当时是早上起来做饭，就感觉这个脑袋疼，脑子胀，胳膊特别沉，那切菜呀，那个菜刀我都拿不起来了。
0: 哦，
3: 浑身一点。

0: 觉都没有，人呢就躺沙发上，看这个盆顶啊就转圈儿啊，天旋地转的，就睁不开眼，还恶心。到那个医院呢，就说是脑梗二犯了。
1: 哦哦。
0: 回来呢，这右半边身子咋就不听使唤了呀？
1: 哦，那当时还能走路不的？
0: 走路得让人扶着。
1: 啊，得扶着。哦。
0: 哎，说话也不行。
1: 嗯嗯。
0: 说快点就流口水。
1: 嗯。
0: 还说不清楚。上回我跟你通电话，宋大夫。
1: 嗯嗯。
0: 我还说的可慢了呢。
1: 嗯、
0: 哎，当时着急，还给我舌头也咬了。
1: 嗯，但是那现在我听你说话挺好啊，你听不出来有啥后遗症呢？
0: 说的是啊，宋大夫，这补虚方啊，真是、哎，这么厉害的药，我拿回来呢，我家孩子还都不放心。
1: 嗯，
0: 上网还查了，那一查呢，哎呦了不得了，说这药是叫什么和什么仪啊。啊，还有什么大师？
1: 嗯，
0: 说溥仪皇帝都用过的。
1: 嗯嗯。
0: 哎，我这都不会说，学着说也记不住了。
1: 嗯。
0: 我说就是吧，我说苏大夫也没说呀。
1: 嗯
0: 嗯。
1: 其实啊，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啥名人用过，我觉得不重要。哎，重要的是大家伙用了能不能有真的效果，是不是？你能不能用得起？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经常讲啊，就大病，也不过三副药嘛，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个医保来兜底，能报销，大伙能用得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那、您用的情况怎么样？您说一下啊。
0: 哎呀，也不是苏大夫，实在人呐，我记得我这药啊，第一天喝了，上午喝完啊，下午这脑袋就感觉就清亮了。
1: 哎呦呦，太好了啊。
0: 以前呢，整天就跟蒙了层塑料袋似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哎，你看现在这脑袋呀，就清爽多了呀。
1: 嗯，这叫醒脑开窍了啊，非常好。
0: 哎
1: 哎，
0: 是，用了五六天，晚上呢、也能睡个整觉了。
1: 嗯嗯。
0: 入睡也快了，就躺床上翻两个身啊，就睡着了。半个多月吧，我感觉这右半边身子啊，像是每天泡在那温泉里一样，热热乎乎的，而且还能使上劲了。
1: 嗯，
0: 就在那个院子里啊，扶着窗台，哎，能来回走了。
1: 就是半个多月就不用人扶着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呀呀，太好了啊！
0: 哎，这腿呀、脚趾头啊，也不那么僵了。
1: 嗯嗯，
0: 那软和了，能勾上钩了。
1: 嗯，
0: 都往上能勾了，就是那个手也没之前那么紧了。
1: 嗯嗯。
0: 说话除了偶然有点卡壳。
1: 嗯。
0: 其余的还都挺好啊。
1: 那、恢复的挺快啊、
0: 哎。
1: 这个中风后遗症能好啊，恰恰说明啥呀？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效是无敌的啊、特别好啊。还有什么体会？您再讲一下。
0: 我这补虚方呀、我觉得我太适合我用了、我感觉比吃啥药都好使。
1: 是的啊、
0: 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早就正常了。
1: 嗯，
0: 但是场外小高还不建议我把这个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还让我隔天吃半片。
1: 嗯，
0: 我感觉不用吃了。宋大夫，你说我这彻底停掉可以吗？
1: 那您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你跟我说一下啊。
0: 伊那普利。
1: 啊、伊那普利。
0: 哎，之前是10毫克的，一天一片。
1: 嗯。
0: 现在是半片，隔天吃一次。
1: 嗯。
0: 哎，现在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多。
1: 嗯。
0: 低压是70多、80多。
1: 嗯嗯。
0: 哎，用这药不到10天就这样了。
1: 嗯嗯。您这样的啊，您听我讲一下，好吧？哎，咱们身体啊，对所有的降压药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啊，所以咱们不能说突然间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啊。因此呢，我还是建议啊，你听这个小高的指导，好不好？哎，
0: 我就合计着，我说都正常了，就不用吃了。
1: 不是，因为你降压药吃这么多年了，你就别差这么几天啊。你听小高的也好，听我的也好，好吧，听话啊，哎。
0: 那行吧、那我还是再买上2副的药。
1: 嗯、
0: 我是职工医保。
1: 嗯嗯。
0: 这说结束也就太快了啊。
1: 是的，咱们。

0: 是最后这五天嘛，以后啊，咱们再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呀，肯定是不好使了啊。那您的情况呢，需要三副药的治疗，所以呢，就赶紧去报名，好吧？赶紧报名去
1: 啊！
0: 对。
1: 那宋大夫上次说了，我再买两副药会按照80%医保给我报销，对吧？
0: 没错啊，你这次累计呢，你就累计到三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工作人员讲好了，他会给你办好的啊。另外呢，这个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好不好？咱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咱们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宋总。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个我们本来哈、是打算就是出院以后再买这个补虚方
0: 啊，
3: 但是一听说怎么说是医保报销就最后几天了，哎呦、我这就坐不住了呀。哎呀，就麻烦您啊，给我老伴看看。
0: 你看你说的，其实咱们看病呢不能叫麻烦啊，这个是应该的、这个医生本来就应该为患者服务，哎，谈不到麻烦，好吧？您老伴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哎。
3: 他是这样的，他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肺病。
0: 啊。
3: 然后去年吧又有心衰了，大夫说叫啥肺心病。还有什么慢气肿。反正我也没记住。
0: 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简称叫慢阻肺啊。对，慢阻肺它也分为像老慢支啊，这个哮喘呐、还有肺气肿啊，分好几种呢啊。那你当地大夫讲呢，就应该是这个慢阻肺当中的肺气肿，肺气肿导致肺心病了、心衰了，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讲这个肺病啊，其实呢，它离不开三个字，就是咳、痰、喘，你首先说说他这个咳嗽的情况，咳嗽频繁不频繁啊？
3: 不频繁，就是有时候咳嗽个3声2声的。
0: 啊、不频繁，那一定是用这个抗生素了啊。那你这个咳嗽应该是好很多了吧？是不是啊？第二个，我问一下，他痰现在多不多？另外，什么颜色的痰？你说一下。
3: 在家的时候痰挺多的，还是那个绿痰。昨天那痰就变了，是那个黄痰。
0: 啊。
3: 那今天一早起来说是又能好点了，白痰了。
0: 哦，那都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呀，叫不怕吐。

0: 我是丁兰。看起来洒脱又很 man 的李宗盛写的歌却细腻动人，而且是公认的最会揣摩女人心思的音乐人。他说，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象到对方的饮食习惯、他的内衣品质、他与母亲的对话等等各种画面，所以跟那些深具魅力的女星合作，每每都是煎熬，因为要抵抗住诱惑。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寂寞难耐。虽然他的爱情故事被猜测的很多，但承认的只有郑怡和林忆莲。他和郑怡是在入行前就已经在交往了，那时呢，郑怡已是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而李宗盛白天送煤气，晚上呢就去录音室陪他录音。后来郑怡原定的制作人出了状况，李宗盛临危受命为他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竟然一炮而红，而李宗盛也由此开始行走歌坛。

想已来的正是时候。经历过数次恋情，有过两段婚姻的他说，现在生命中有了更重要的三个女人，就是他的三个宝贝女儿了。每天晚上呢，他都要为他们准备爱心便当。他说，不管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数，也不管工作当中有多辛苦，只要有女儿在身边，哪怕只是对自己的一个微笑，就已经很满足很感激了。

希望，这是女儿出生时李宗盛创作的。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很多歌都是根据真实的心情和故事写的，比如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娃娃和一名北京男子的苦恋故事。当年他和李宗盛随口聊了起来，没想到两天后李宗盛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餐巾纸，原来这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来了灵感，就把它记在了上面。歌曲发行后的一天，娃娃正在吃饭，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说，谢谢你这首歌，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存钱，然后去看我的男朋友。

漂洋过海来看你。虽然每次举办演唱会都会吸引众多歌迷，李宗盛却说，我不是歌手，我是写歌的。看着别人唱我写的歌，让几万人甚至几代人喜欢，那是很骄傲的事。他说自己最早的梦想是做木匠，感觉很神奇。后来开始弹吉他以后，又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琴，所以他现在有了一个作坊，去做吉他，成就自己最初的梦想。他说40岁以后的男人是要为自己活一些了，这话我赞同，你呢？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53年出生在台湾的凤飞飞，原名林秋鸾，虽然是家中的独女，但从小呢就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爬树、打架、赛跑，小时候还喜欢把头埋到水里玩闷水比赛。可正是由于这样，导致左耳细菌感染，18岁的时候左耳就失聪了。30岁时他装上了人工耳膜，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依然给我们唱了无数经典的歌曲。

追梦人。当年铁三角凤飞飞琼瑶走红远就是卖座的保证，唱红了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等九部琼瑶电影。可起初琼瑶一直不想要凤飞飞，她觉得只有邓丽君柔美的声音才配得上她的电影。但是当年邓丽君去日本发展只好用凤飞飞，没想到她那磁性又带点台语调的歌喉让歌迷惊艳。

我是一片云。年轻时期的凤飞飞吃了很多苦，从15岁开始就辗转于餐厅演唱，看尽了世态炎凉。而且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在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为了不花费很多而变化造型，就用碎布料做各种帽子。一次他戴了一顶鸭舌帽上台演唱，结果反响异常热烈。从那以后，他到任何场合总会帽不离身，帽子歌后的称号也由此而来。据说他收集了超过600顶帽子，还编辑了一本帽子档案。

掌声响起。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凤飞飞，在27岁时遇到了香港商人赵红旗，可凤妈妈不赞成他们交往，故意说要拿2000万才考虑。没想到赵家妈妈非常的有魄力，问过赵红旗是真爱凤飞飞，第二天钱就会到了。见此情景，凤妈妈又生气又后悔。见证此事的左宏元说，那天见凤飞飞提了箱子要出家门，妈妈是又骂又舍不得，而凤飞飞走得很慢，心中也是充满了不舍。

夜朦胧，鸟朦胧。2009年，赵红旗因病去世。2011年，正在筹备演唱会的凤飞飞被发现是肺癌末期。2012年1月3号，他在香港逝世。但由于那时临近春节，为怕影响大家的心情，所以他临终前特地交代要过完春节以后才公布消息。于是歌迷在晚了41天后才知道他已离开人世。

往事如昨，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出色的嗓音，凭着努力和勤奋，他克服自己的口音，赢得观众的掌声。那富有磁性的歌声和真诚的微笑，还有举手礼向观众致谢的形象，都会永远留在歌迷心中。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尉迟恭把雌雄双鞭给分开了，一只留在家里，一只是随身携带，辞别了妻子，就踏上了投军的路程。书说简短呐、这一天往前赶，日薄西山的时候，就进了太原府的北门。首先得打店休息呀，坐到屋里头，又吃又喝，又跟伙计聊天。哎，我打听点事儿啊，就是到太原府投军是怎么一个投法呢？
2: 哎呀，客爷，您问我呀，算是问对人了，因为我们这个店房经常住那投军的。我得先问问您，是想当兵啊，还是想做大将呢？
1: 废话，我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怎么可能当兵呢？我要做一员大将。
2: 啊，做大将啊，也有办法。凡是投军的都得买一张投军状，要当兵的呀，二两银子买一张。

要做将官的五两银子买一张，添好了头军状之后递上去，上边核准了才可能入伍呢。咱们书中暗表，头军呢先买头军状，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这哥俩背着他爸爸武德天子李渊私立的章程，为的就是啊搂俩私房钱。敬德一听啊，还得买头军状，哎呀太麻烦了，我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小伙计啊，你就帮帮忙吧，拿着五两银子去帮我买一张头军状。哎，好嘞。小伙计是热心肠，哎，一溜小跑把做将官的头军状就给买回来了。哎，你还得帮忙啊，提起笔来把这头军状给我填好了。嘿嘿嘿，客官，我跟您是一个毛病，从小就没念过书，嘿，那个字儿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哦，那外边还有两个伙计，让他们帮我写，耶耶，他们呢也不认识字。哎呀，咱们大隋朝文盲可够普遍的，哎，找那认字的吧。费了老半天劲，把管账先生给请来了。这位呀，问一项写一项，哎，写上了敬德的姓名、籍贯等等等等，最后到了特长这一栏了。这位先生想多写几句，客官呐，请问您有什么技能呢？哎，你就给我写呀，我尉迟恭一定要做一员大将，不让我做大将，我骂他八辈祖宗。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词儿可是没法写呀，我就写您呐，想当大将也就得了。行行行，你再给他写上，我是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喂呀，这合适吗？哎，太合适了，我这能耐呀不是一般的大，你就写上就得了。那好吧好吧。这位先生啊，大笔一挥，哎，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年月日时全部都填好了。哎，多谢多谢，行嘞，明天我就去投军喽。转过天来一大早，敬德用罢了早饭，把电饭账全都给结了，又给伙计和先生打点赏。这时候腰里头三四十两散碎的银钱也就剩下二三两了。他一打听，两位王爷李建成、李元吉就住在西边晋阳宫院之内。哎，找他们去啊，腾腾腾腾大踏步往前走啊。这速度还真快，不多一时过了晋阳桥，来在了晋阳宫大门外头。这地方有兵站，跟当兵的一提，说自己呀要投军做一员大将。哎，那你稍等片时啊，我们进去给我们头禀报去。说完了一转身到里头向军门大人回话。这位军门大人姓黄，名叫黄壮，是建成元吉的心腹将官呢。他接到敬德的投军状这么一瞧，嚯，这主可以啊，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要做一员大将啊！癞蛤蟆打哈欠，这口气够大的啊！来人呐，把他给我领进来。不多一时，当兵的把尉迟恭领到了大厅。哎，过来过来，这是我们军门大人黄将军，你过去见礼吧。敬德双手抱拳，黄大人呐，我这儿给您行礼了。我说尉迟恭啊，你这儿写着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你这是不是在吹大牛？哎，没有没有，我这还搂着

0: 千岁去。黄壮拿着敬德的投军状到后边银安殿见到了建成元吉，把投军状往上一递，建成接过来一瞧，哎呀，招兵招了好长时间了，头一回来这么大口气的。有道是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哎，到底要看看是不是一个人才。建成元吉呢也是闲着没事，当时还就升坐银安殿了，吩咐一声把尉迟恭带到此处。不多时，黄壮领着敬德可就来了。建成元吉注目观瞧，喂呀，此人好相貌啊，平顶身高一丈开外，前胸宽，臂膀厚，是汉壮魁梧，头戴一顶草冠巾，身上穿着灰布的裤褂，足蹬翘尾巴兜跟大洒鞋，打着花绑腿，上身杀着十字盼，背后斜插着一只单鞭，腰间围着一个包袱，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是亮中透明，两道抹子眉直住天仓，插入鬓角，二目圆睁，亚赛铃铛一般，黑眼珠多，白眼珠少，看着就那么瘆人。通关鼻梁，臂周臂正，相配大嘴叉，大耳朵，海下无须，看年纪呀，也就是20多岁。黄壮可就说了，哎，尉迟恭啊，上边这两位，一位是当朝太子殷王千岁，一位是齐王千岁，你还不赶紧了跪倒磕头吗？敬德扑通跪倒在地，两位千岁在上，我这儿啊给您二位磕头了。建成瞧瞧他，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你的情况哎给我说上一说。敬德呀清清嗓音啊，汤汤汤汤就放开炮了，说的话很不得体。旁边的李元吉就看出来了，啊，这个人呢，他黑黑的愣愣的，不说是缺心眼儿，他也是心挺直。哎，我呀调理调理他吧。哎，我说尉迟恭啊，你说你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我看呐，这是大话欺人，恐怕是18般兵刃你样样稀松吧。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哪能是稀松啊，哎，精通精通啊。建成跟元吉互相看了一眼，又摇摇耳朵，啊，精通那就好，你想做一员大将，不过你要知道做大将啊得花钱买，就凭你一句话可做不成啊。啊，还得花钱呢，那么做大将得花多少钱买呀？哎，纹银200两，你要是有的话我就收你，没有呢趁早你就走人。他那意思，这黑小子土头土脑，土眉土眼，土的直掉渣，一身粗土布，他一定是穷神爷附体，不可能有纹银200两啊。可是没想到正好是刀对鞘，敬德身上啊正好带着200两银子呢，一伸手啊蹭就给拽出来了。哈哈，两位王爷呀，你们怎么知道我怀揣纹银呢？穷家富路，幸亏是带钱了，要不然的话这一趟可就白来喽。把钱往上一递，哎呀哈哈，建成元吉全都懵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到现在呀就得话付前言。哎，好好好，你把银子就放到桌子上头，我们呢给你安排差事。哎，驻守我晋阳宫里头有亲兵啊，一共是12棚，每棚是13个人，其中12个是兵，一个是头。前两天呢，6棚的棚头回家他不干了，这地方有个空缺，哎，尉迟恭啊，你就做6棚的啊棚头吧。
1: 哎哎，
0: 我说两位王家千岁，这是大将吗？哎哎哎，

当然是大将了，以后你立了战功还要位路高升呢。哎，好嘞，多谢两位王爷喽。敬德乐乐呵呵赶奔六棚去当棚头。这地方啊，就跟西游记里头孙悟空当弼马温差不多少。孙猴子总认为弼马温是大官了。啊，我这个官职是不是大到了极点了？猴子，你这个官职啊是小到极点了。现在这尉迟恭就是让人家当猴耍，哎，乐乐呵呵的来到了六棚，把手下这十二个兵啊全都给叫到一块儿开始训话。哎，从今之后我就是你们的老爷了，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我呢就好比是你们的爹。小子们呐，以后可得多多听爹爹的话哟。这帮当兵的一听，这位什么毛病啊？喂呀，甭问，这位呀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一定是建成原籍的亲戚。得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哎，我们大家伙啊可别得罪他。尉迟恭啊巴拉巴拉还训话呢。哎，像我这种棚头已经是了不起的大将了，你们去给我沏茶去。哎，好嘞。有人把茶碗拿过来，茶水沏好了。尉迟恭这么一瞧，哎，这叫什么茶呀？怎么还飘着沫呢？哎，老爷，这是土沫。哎呀呀呀呀呀呀，我是大将，怎么能喝土沫呢？给我换好的。哎呀，好的没有，咱们这儿啊，就这规矩。那好吧，对付着喝，等一会儿开饭喽啊，我再解馋。不多一时，到了开饭时间了。棚头啊，这开饭是您去领饭去还是我们去领呢？你们去领吧，你们熟悉。不多一时，当兵的领来了一大笸箩小米饭，一大盔子老腌咸菜，还有一桶菜汤，里边啊放着一把勺子。有人给敬德送到了面前，敬德抄起筷子来一吃啊，哎呀，这伙食也太差了。我说咱们怎么没有酒啊？哎呦，我的棚头大将军呐，咱们这地方可不是天天喝酒，必须得初一十五才能有一顿酒喝呢。啊，那现在还有几天到初一十五啊？还有那么三四天吧。哎呀，馋死个人哦。等啊盼啊，好容易到了十五这天了，当兵的乐乐呵呵的，棚头大将军，今天吃犒赏饭，是我们去领还是您去呢？我去吧，今天是重点的日子。尉迟恭来到了外院大厨房，我是六棚的，我领我们的犒赏饭呐。人家用手一指，你呀端走一盘子吧。敬德端起来一个大油盘子，上边啊有一块四五斤重的酱牛肉，上边插着一把牛耳尖刀，还有十二个馒头，外加一个大馒头，还有一个大酒嘟噜，十二把酒壶。他拿回犒赏的东西往桌子上头一放，自己坐在桌子旁边，那十二个当兵的哗围拢过来了，心里头还琢磨呢。哎呀，也不知道这新来的头手松还是手紧，他要是手松，我们呢还能多吃点多喝点，要是手紧的话，我们就只好认倒霉喽。敬德瞧瞧他们，嘿嘿，酒算是领来了，我呀先解解馋吧。抱起了大酒嘟噜，嘴对嘴是长流水，吨吨吨就来了三口。由于他呀很长时间没喝酒了，这一下子还有点不适应。哎呦，什么酒啊，有点呛人。得嘞，拿这酱牛肉压一压吧。抄起了牛耳尖刀，割下一块肉来，得有四五两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肉，一个人可就吃开了。他这饭量也挺大，不多一时酒也喝没。

0: 了，肉也吃净了。抬头一瞧，12个当兵的全都瞪着眼珠子瞧着他呢。哎，我说你们看什么啊？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些当兵的都把头给低下了，只有一个胆子比较大。哎，我说彭头大将军，我看出来了，您是一个大外行。哎，这怎么说话呢？我怎么是外行呢？您听我说呀，吃犒赏饭酒肉啊，都是每人均分一份，那白面馒头呢，也是一人一个，所不同的就是我们呢是普通的馒头，您是那大馒头。可是您倒好，一个人把咱们13个人的饭基本上都给吃光了，您让我们怎么办呢？
1: 哎呦，这事儿闹的，你们盼了半个多月了才盼上这一顿酒肉，让我自己都给吃了，确实是不老合适的。哎，这么办吧，你们等上一等，我到厨房再去一趟，再要一份不就得了吗？
0: 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在这等着，敬德呢腾腾腾可就出去了，是赶奔厨房。咱们书中交代，这地方的厨房啊，分为大厨房还有小厨房，大厨房给当兵的做饭，小厨房专门给建成原籍做饭。敬德哪明白呀，啊，砰一头就撞进了小厨房。哎，辛苦辛苦。厨子头一瞧，进来一黑大个。哎，我说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哎，各位呀，我是六棚的棚头大将军，我一个人不小心呐，把所有人的饭都给吃没了，我想再领一份啊。那位一听差点气乐了，啊，你是个外行，把别人的饭都给吃了，那没关系呀，你自己掏钱到外头给人家买去呀。大厨房管你们的饭，我们这儿是小厨房，根本就管不着，你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1: 什么？你们太没有礼貌了。
0: 敬德俩眼睛往桌案上头一扫，这地方好吃的可不少啊，因为他看见了一共4个大盘子都是旧酒的凉菜。哎，凉，哎，得把你的牙全都敲掉了，再重新的长出新牙来。刚说到这儿，又打外头进来一棋牌官，这小子是建成原籍的狗腿子，一贯是仗势欺人，专门敲诈克扣当兵的，人称叫万人恨。这万人恨进来一瞧，哎，这黑大个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来来来，我教训教训他。
1: 什么？你教训我？我还想教训你呢。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时抵挡。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棋牌官叫万人恨，哎，我说这黑大个子是怎么回事？哎，棋牌老爷，他是六棚的棚头，新上任的，特别特的不懂规矩，竟然要把王爷的菜端走了吃啊！还有这种人呢，我呀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一转身奔尉迟恭可就来了啊！呆，你这个大老黑呀，旗杆上头绑鸡毛，你好大的胆子！今天我要不大嘴巴抽你，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把右巴掌就高高的举起。赵定敬德这腮帮子，呜，可就扇过来了。尉迟恭呢，左手往外边一撩，哎，把他右手掌就给拨开了，自己右手往前一探，啊，砰，就把万人恨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小贼，你起来不？往起这么一滴喽，这小子两条腿可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关键时候就练开口技了。哎，他学狗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说在场众人呢，说一说，劝一劝，也就不会出事了。可咱没说嘛，这棋牌官外号叫万人恨，很多人都瞧他不顺眼，有人呢就冒坏。哎哎哎，我说黑大个子，六棚棚头大将军，你就是再有本事再有胆子，你不敢把

0: 这棋牌老爷的脑袋往水缸上头碰。
1: 嘿嘿，
0: 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呀，我怎么就不敢碰呢？碰一碰吧。尉迟恭就是犯虎啊，就把万人恨的脑袋对准了水缸沿儿就碰过去了。耳轮中就听见了啪嚓，脑崩壳碰的是稀碎稀碎的。屋里头这些厨师啊，妈呀一声全都吓趴下了，有的钻了桌子底下，有的撒腿就跑。景德一看，哎，挺好挺好啊，这些人都跑了，可这些好吃的跑不了啊，哎，我都得着不。捡了最大号的油盘子，把四盘凉菜都放到上边，又从柜子里头取出来两嘟噜好酒，揭开灶上的笼屉，把蒸鸡呀、蒸鱼呀、蒸王八全都端出来了。哎，我六鹏弟兄可以解馋喽。乐呵呵腾腾腾走出了小厨房，不多一时回到了六棚，大油盘子往桌上头一放，哎，伙计们你们随便吃吧。大家伙一瞧，我的天哪，一大油盘子美味佳肴啊，啊，还有好酒呢。哎呀，咱们当兵啊都好几年了，也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啊！嗯，是呢，是呢，还有清蒸大王八，还有王八蛋。哎呀，听说这个玩意儿挺有营养啊！
1: 彭头啊，您真是大将军，您是我们的父母官呐！
0: 这些人抄起筷子来啊，踢了秃噜就开始吃啊。打开了酒嘟噜，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灌起来可就没完了。这个酒啊，忒好忒好了，恐怕玉皇大帝的玉液琼浆如此。敬德把经过讲说了一遍，这些当兵的吓得直哆嗦，
1: 啊，脑浆子都碰出来了，哎呦！我们可不敢吃了。
0: 哎哎哎，我说你们吃你们的，不吃可白不吃。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有什么娄子我一人顶着。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啊有人高声的喊嚷，哎，我说六棚的棚头，王爷叫你呢。哎，好嘞，我见王爷去。答应一声，跟着来人可就走了。这当差的把尉迟恭领到了银安殿，让他跪下，上边是建成和元吉呀、啊。啊，都胆大尉迟恭，方才闻报说你把我的棋牌官叫万人恨的给摔死了，可有此事吗？
1: 哎，一点儿都不假呀，他抽我嘴巴，哎，我就摔他。
0: 哈哈，你不用说了啊！来人呐，把他给我绑了。呼啦超上来十几个人是猛击夺速，没容敬德挣扎，把他就给捆上了。哎，我说皇状何在呀？哎，伺候千岁。即刻把尉迟恭押到西门外法场啊，开刀问斩啊，问斩尊王玉。皇状把敬德押下了银安殿，让兵丁啊给他插上了亡命的招子，上边写上一行字，斩犯一名尉迟恭。尉迟恭这仨字呢都画上了红圈，然后把他推上了囚车，城里头贴出来告示，公布斩犯尉迟恭的罪状。不多时啊，就见100多名亲兵押送着囚车就上了大街了，皇壮在最后头骑着马走着。这辆囚车是隆隆隆，部队走路是坑坑坑，出了城西门一直奔法场方向可就去了。正这么个时候，就见西北大道上头尘沙荡漾，是土力翻飞呀，有一位老者骑着马，后边跟着许多的车辆。这位老者是谁呢？哎，正是乔公山。
1: 这老头啊，压着2000担粮食到

0: 派元府向朝廷献粮来了。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打听打听尉迟恭投军怎么样了。如果说真入了伍了，那么乔公山呢，就要见两位王爷建成和元吉，好好的托付托付，也好让敬德的日子好过呀。可是万万没想到，刚走到官乡这地方，就发现那边来了囚车了，要设摆法场。老头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哎呦，可要了我的命喽！那要斩的囚犯不正是尉迟恭吗？这黑小子犯什么毛病了？老头赶紧呢，甩镫离鞍下马，踉踉跄跄往前赶，就拦住了监斩官黄壮的马头。老爷，我有话说，我有话讲。老头啊，嘚嘚嘚，把自己来意就说明了。黄壮眼前就是一亮啊，心说这老头真有钱呐！自动献粮，他又跟尉迟恭有关系，嘿嘿，这就叫骆驼拱门，比肥猪拱门更肥得多呀。乔公山提出来了，让黄壮刀下留人，先别砍，自己呢要见两位王爷给尉迟恭求情。这黄壮故意的勒大脖子敲竹杠，脖梗筋这么一拔，那可是不行啊，你求你的情，我办我的公事，耽误了监斩的时刻，那谁都吃罪不起。乔公山会来这儿，悄悄地掏出来一根金条，往前这么一塞，这位将军呐，这个给您呐买包茶叶喝。黄壮一瞧，就这根金条，别说买茶叶，连茶叶庄都能买下来。要那么的话，我就等你一会儿啊，你求情可得抓紧呐。哎呦，乔公山心里头悲喜交加呀，幸亏有黄壮这样的贪官，要不然尉迟恭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老头子千恩万谢，急忙忙上马，压着车辆就赶奔太原城里头了。书说简短，到在了晋阳宫大门前，跟守门的兵丁说明来意，有人进去通禀，不多一时传出话来，让这老头到里面参见王驾千岁。不多时到在偏殿了，乔公山偷眼一瞧啊，建成元吉在那儿坐着呢。老头扑通跪倒，草民乔公山给二位王驾千岁见礼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来给我们献粮啊，献2000担，这可是大功啊！忠臣，快快请起，来人赐座。这就叫官不打送礼的。乔公山爬起来坐到那儿，先是巴拉巴拉说这么一通，主要就是给李渊父子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把这建成和元吉给说的美美滋滋的，简直都不知道他爸爸是谁了。说着说着，话锋这么一转，乔公山呢，就把自己和尉迟恭的关系，还有路遇敬德出斩之事讲说了一遍。两位王家千岁，能不能看在老朽的面上，把我这侄儿啊就给饶了吧。别瞧他糊涂，不会说人话，可他呀是个好人。我老头子可以以半副家财抚恤苦主，对两位王爷也有孝敬啊。建成元吉听明白了，这老头子乔公山呢，甘当冤大头，甘愿出钱，那么这个事儿啊就好办。这个面子就给你了，来人呐，把尉迟恭押回来。不多时，尉迟恭又押回到偏殿，建成元吉一瞪眼珠子，都，你这个黑小子， 实在是可恶，看在你干大爷的面上留下你这颗黑头，可是死罪饶过，活罪不能够免。来人呐，重责40军棍。哎，是。呼啦超兵丁就上来了，就把这尉迟恭按倒在地，退下了中衣，也就是说呀，扒下裤子，露出了黑不溜秋的大屁股蛋，抡起军棍来，真打实凿啊，乒乒啪啪40棍打完了，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尉迟恭是真横啊，咬着牙一声都没吭。等打完了之后，有人把他搀下去送回了六棚，紧接着就是乔公山表现了，还掏钱吧，先掏出来一大笔，把苦主，也就是被打死的棋牌官，他的爹娘和媳妇儿找来，赔礼道歉的话呀，嘚嘚嘚说了一大车，然后拿出文银10000两，把他们给打发了。哎呦，这一家子挺高兴，哎呦，太好喽，我那儿子死得值哦。哎呦，是呢，就那块臭肉啊，虽然说是老太太我亲自生出来的，可是它也不值钱呢，别说10000两，1两银子都没人要。哎呦，死得挺及时，嘎嘣一下子，哎，发财喽，发财喽。您瞧了吗，有这样的爹妈，教育出来那死鬼万人恨那样的孩子，哎，这就是成龙配套啊。紧接着乔公山又拿出钱来，上下一通打点，最压箱底儿的是两个包袱，里边包着黄金、珍珠、翡翠、玛瑙，全都是值钱的物啊，送给建成原籍每人一个包袱，真是破了半幅家财，这钱可就花扯了。有人又把乔公山带到了六棚探望敬德，敬德这伤啊还没好呢，下不了炕，在那儿趴着呢，12名亲兵在旁边伺候着。乔公山又是气又是疼，黑小子，你这伤怎么样了？大爷，不用着急，马上就快好了。敬德呀，你的事儿我已经给你了了，花了老鼻子钱了，这才算保住了你这条命，以后一定得好自为之啊。哈哈哈哈，我说大爷，这就叫一报还一报啊，想当初你误伤人命，是我爹帮你了的事，保住了你的残喘，这一回我呢又误伤人命，你又给我出钱了事，保住了我这条性命，这可挺好啊，咱们两家谁也不欠谁的了，哎，都了了账喽，哈哈。乔公山心说，这小子真是不会说人话啊，合着我跑这儿给你了账来了。哎，我说敬德呀，就冲你这个说话方式，在这地方当差你肯定是当不好，哎，算了算了算了，赶紧跟我一块回家吧。哎，大爷，那可是不成啊，闹不出点名堂来我是绝不回家，您呐，回去还是多费心，哎，帮我照顾我媳妇儿，这40军棍可把我给打着了，不能白挨呀，等养好了伤我就造反了啊。老头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呀，走上前啪啪啪给尉迟恭撒大嘴巴，不许你胡说八道。老头又掏出钱来给那12名当兵的每人10两银子，各位多受累吧，哎，帮我照顾这个黑小子，另外他胡说八道的词儿，你们千万可别往外头捅啊。这些当兵的纷纷表示，这位老大爷，这几天呢我们算是品过味来了，您这个侄儿虽然说有点糊涂，说话特难听， 可他本质特好特好，绝对的大好人呢。我们得好好的劝劝他，让他以后啊能够占便宜，您就放心的回家吧。老头又说了很多拜年的话，这才告辞而去。书说简短，十几天可就过去了，竟得这伤啊全都好了。建成元吉把他叫到了近前，我说你这伤好得怎么样啊？好得挺彻底。这是你大爷用钱把你这条命给买活了，往后啊你可要好好的当差，再有过失还要重重的办你。两位王爷，以后谁办谁还不一定呢。我呀要走了，我不伺候了。建成元吉一听啊，你要走啊，还赶紧滚蛋。像这种货留在我们身边，我们活得一点幸福感都找不着。去去去去，哪儿去哪儿去吧。敬德呀回到六棚，跟手下军兵也告辞啊。大家伙怎么挽留都没用，这尉迟恭收拾好东西，把十三节竹节钢鞭了斜插在背后。各位有缘再会了啊。说罢腾腾腾转身走出了营门。单说敬德走到太原府的东门外头，想起来在太原府遇到那么多不顺心的事儿，他用手点指城楼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太原府啊，嘿嘿，太原府，别看我出城无人知道，等来日吧，来日我二次进城，我一定要闹一个地覆天翻呐。旁边有走路的一听他说这话，这叫语出惊人呐。有那胆小的吓得我的妈呀出溜吧唧，一个屁股墩儿就摔到那儿了，哎呀呀，尾巴骨都蹲折了，也不敢多吭气儿，爬起来撂蹶子就跑。敬德不管那个，迈大步腾腾腾往前就走。要知敬德投奔何方，咱们下回交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第一首歌曲《拜访春天》。

0: 我心如歌，
1: 歌声里和你一起拜访春天，怎么样？这是一首女生版的拜访春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歌声里。今天老歌民族音乐经典的
2: 痴心徘徊，
1: 风从东方来。

黄土高坡，这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啊。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地形黄土高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陈哲和苏越他们的这首歌曲最早呢是安稳被唱响，后来范玲玲研发的西北风唱腔式的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其后呢，众多的歌手也是纷纷的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想想看，在那一年88年89年的时候，哇，整个这个中国长城内外哈，大街小巷里那流行曲全都是西北风的热潮。真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那高亢豪放的歌声，还有昂扬的生命激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当中滚滚向前。一首《三国演义》当中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歌曲《历史的天空》，你想听到什么歌呢？哪首歌是你念念不忘的呢？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梦里水乡，这既是歌曲又是专辑的名字。梦里水乡是演员江山的一首成名曲，我个人觉得也是他唱的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梦里水乡，让我们在歌声里微微沉醉。

0: 事，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培养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和景的对照之间，将意境跃然纸上，同时送到我们的心里。一根丝线牵过河。

0: 一根丝线牵过河，郎买梳子解梳头，撒躺子了在外，一见脸儿红，哥哥明明白白就把相思来修。这虽然是咱们江苏江都的一首秧田歌啊，那所谓秧田歌呢，就是从前稻农们在插秧啊、薅草啊、还有挖地、车水等劳动当中解除疲劳、调节情绪而唱的歌曲，所以秧田歌呢又叫做田歌。各地呢还有各种不同的俗称，比如说啊，同样的到了江苏南部就叫栽秧歌，还有车水锣鼓啊、云田累累等等，有意思吧。还有呢是把它和山歌号子混称的，比如说洛秧歌又叫海山歌，还有躺稻号子又称躺稻山歌等等等等，栽秧歌又叫栽秧号子，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些各不相同的称谓都生动地反映了田歌、田间歌鲜明的地方性，无一例外都是旋律开阔、声调高亢，是初恋者对爱情的表白。歌词呢听起来比较的含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音乐的性格啊却是爽朗的、奔放的。你看歌里面取了这个撒躺子聊在外，这个躺子这种农用工具作为衬词，不仅仅借景咏唱，而且增添了农村生活的劳动气息。那影片《流浪汉与天鹅》也曾经选一根丝线牵过河这首歌曲作为影片的插曲。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一路风光一路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牧歌，徐熙贤的牧歌。其实我们中国叫做牧歌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种啊，我觉得只要有水草的地方，逐水草而歌的歌，理论以上应该都可以叫做牧歌吧。但是因为内蒙古像新疆啊，水草更加丰美，所以可能这样歌的渊源更加丰富一些，牧人所唱的歌谣。后来呢，牧歌也经常用在文学组名或者是人名当中哈。听起这样的歌，尤其是刚刚听到了这个和声的版本，清幽浅唱，哇，整个心都已经迷醉了，飞向了远方哈。实际牧歌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的一个类别，流行在我国的蒙古啊、藏族还有新疆啊的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是牧歌，肯定啊就是主要表现放牧生活、爱情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牛羊等等，所以它的旋律一般都是开阔悠长、节奏自由，并且的歌唱的声音呢也比较的高亢。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种舒缓的，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心灵音乐，而且它显得缠绵，略带着忧伤。听这一曲作为结束曲吧，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这首开场曲是一首中国维吾尔族的民歌《一杯美酒》，有很多人唱过它，像黄华丽、殷秀梅、还有谭晶、迪丽拜尔等等。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演唱家之一吴碧霞的版本，你听，文之玉舞的《一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 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

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二三十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他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

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
高血压的稳步下降。

0: 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咱在要求房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3通疾病5中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5脏6腑4肢100骸这个通道，这3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啊，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可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呢，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啊，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3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0: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3: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0: 哎呦，
3: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3: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那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3代延寿方了。
0: 嗯。
3: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也瞅着呢。脸色吧，有点发青， 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直下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燕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0: 嗯嗯。
3: 哎，他挂着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3: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3: 哦，好好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3: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4: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4: 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0: 啊，
4: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4: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

0: 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得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真有那个感觉。
1: 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啊，十字交叉韧带啊，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

0: 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
0: 嗯，
1: 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0: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了。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因为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 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到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3: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3: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3: 嗯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3: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3: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3: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3: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3: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3: 嗯，就是现在我真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3: 现在不光药物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3: 嗯，是， 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
3: 嗯，
0: 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3: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0: 啊。
4: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一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一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4: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4: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0: 嗯。
4: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嗯。
4: 嗯，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4: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4: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4: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4: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4: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呀、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4: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
0: 哎，
4: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呀、啊。
0: 嗯，
4: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 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

0: 而且呢还是发药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0: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啊。
0: 他说了，别说一块钱一片是吧，就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七八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
0: 嗯，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副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凭自己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月，
5: 寿无疆，
6: 体无限，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
4: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十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三天呢，全国所有地区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三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三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三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三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才三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要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不能，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早上呢，我呢接到一个咱们天津的老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啊，是天津武清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多年高血压，

控制的还挺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嘛，体检呢，结果呢检查出了高血压肾病了，没多久啊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在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他已经签订了人体器官的捐赠，并且在广州啊做好了换肾的登记，就等着那个肾源。可是就在这期间呢，他之所以会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因为透析之后啊，他自己就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三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了，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他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呀，这可能是医学的奇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老孙接诊的患者当中，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菌方87临床上市三年成功救治50万患者当中，这并非是个例呀。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直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肾衰竭或者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常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3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竟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3个加号甚至4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1周3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遭罪，身上插满管子，每次透析几个小时啊，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吃不好睡不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就像流水一样啊，你不得不往外掏啊。有人可能会说了，没事啊，那孙主任我家有钱，我条件还行。可是有些时候啊，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救了你的命，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

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啊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啊，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哎，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第一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只有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纵观呢，你像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好，或者历代医典吧，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味草药能像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一样啊，可以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没有，只有它。这也是当年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清江方山脉寻得这株灵草的时候，当时有人呢不惜重金，无论花多钱都行，就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身为医者，特别我深知这样的何首乌入药必然能攻克太多的慢性病啊，能攻克太多的医学难题，所以最终呢我们是把它捐献给了中药研究所，而且后期啊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彻底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气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肾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

0: 和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俩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哎，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国家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国宝级的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虚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31044609.1， 大家好信儿的您可以上网上都能查验到，这是咱们国家最高权威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或者说尿毒症得换肾了，是不是啊？那为啥他们这么多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呀，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脾胃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3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三伏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最后就是三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厂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哎，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
0: 嗯，
3: 我就是一早上一直在打那电话呢，但是吧，他一直还占着线呢，就是。
0: 哦，就是您这个早上打电话一直都占线，是这样啊？
3: 嗯嗯。
0: 对对对，
3: 嗯，
0: 因为这两天啊，大家伙都着急啊，都怕这个赶不上这个医保报销啊，所以你这么的啊，你就和老伴儿啊，或者不行你们一起打吧，啊，这样这个报名成功的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就不断的打，
3: 哦，
0: 不断的打，总有时间，总有机会能抢进去啊，哎。
3: 哦，好好好，
0: 嗯嗯，
3: 哎呀，孙主任，那我呢一会儿就跟老伴，我俩就再接着继续打。
0: 行，哎，行行，哎。
3: 就是我是上个月呀，我跟您通过话的。
0: 嗯，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啊，对对对。
3: 是是，我呢是主要我呀有这个哮喘这个毛病的。
0: 嗯。
3: 然后当时啊，您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3: 你看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一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0: 嗯，看来您这就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儿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是是是，
0: 哎，嗯，
3: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
0: 嗯，
3: 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嗯。
3: 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0: 哦。
3: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嗯，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
0: 嗯。
3: 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心服口服了我。
0: 所以我总讲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必须得自己试试才知道吧。我说一千句一万句，赶不上你用过之后体会到的效果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嗯嗯，
3: 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啊。
0: 嗯，
3: 就我家呀，我大姐，我三哥，
0: 嗯，
3: 还有我们亲家母呀，
0: 嗯，
3: 他身体呀都不好，他们
0: 哦，
3: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
0: 嗯，
3: 看我这吃着好了，有效果了吧，
0: 嗯，
3: 这回呀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还能买药，
0: 嗯，
3: 都打算要吃上的。
0: 哦，是这样啊。
3: 嗯，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呢都管我叫老赖呀。
0: 你叫啥？叫老赖啊？
3: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
0: 哦哦。
3: 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是身体差吗？
0: 哦。
3: 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0: 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儿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3: 啊，是的，是的。
0: 嗯嗯。
3: 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
0: 嗯，
3: 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别人呢走个5-6步过去了，
0: 嗯，
3: 我顶多1-2步，
0: 嗯，
3: 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
0: 嗯，
3: 到晚上睡觉，
0: 嗯，
3: 啊，对呀，说我想躺会儿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哎呀，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
0: 嗯，
3: 我这个床头柜着常年呢都放着那个喷雾药。
0: 嗯，
3: 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0: 嗯，喷雾剂往这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
3: 嗯，
0: 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算你天天喷，
3: 嗯，
0: 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 喷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气火炎，别想治好您这个哮喘。

0: 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边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哎，别再喷那些东西了。对对对，啊，
1: 是啊，
0: 嗯，
1: 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0: 没错，没错啊、嗯。
1: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20多年了，
0: 嗯，
1: 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呀。所以呀、啊，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1: 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给买了它了。
0: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嗯、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1: 幸亏我是买了，
0: 嗯，
1: 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0: 嗯，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啊？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叫国宝级原研药呢，哎。
1: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0: 是的啊。
1: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
0: 嗯，
1: 就第二天。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磕了个大半个钟头吧。
0: 嗯。
1: 磕的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0: 嗯。
1: 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0: 为啥呢？
1: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
0: 嗯，
1: 但是我咳得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黄痰呐，
0: 嗯嗯，
1: 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的，
0: 哦，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咳嗽出多少来啊？
1: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多。
0: 那么多呀？哦。
1: 嗯。一咳出来之后，我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0: 哎呦。
1: 太痛快了！
0: 是不是
1: 啊？哎呀，舒舒服服的。嗯。
0: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说过吧，一粒可愈3000痰。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是无药可比、无药可及的，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嘛、
0: 嗯，
1: 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第一人呐，
0: 嗯，
1: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0: 嗯，
1: 还真就像您呐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0: 嗯，
1: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
0: 哎、
1: 果然是啊。
0: 哎，多好多好啊！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既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啊，治一个我让你好一个。这
1: 是
0: 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的问题，你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1: 哎呀，说起我老伴。
0: 嗯，
1: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0: 嗯，
1: 天天吃降压药的，
0: 嗯嗯，
1: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126、127啊，
0: 嗯，
1: 130那左右的，
0: 嗯，
1: 低压呢也就是，78、9啊，85、6啊，
0: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0: 嗯，
1: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0: 嗯，
1: 他这个腿呀、啊，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0: 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儿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了，是最后3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下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哎
1: 哎哎，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0: 行行行，那是抓紧啊！然后呢，
1: 哎，
0: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

0: 再见啊，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报先得。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孙志刚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
3: 哎哎，我是一个邻居和我介绍的您啊。
0: 嗯嗯。
3: 哎，他和我说您治病特别厉害，说啥病都能治，还都能给治好。
0: 嗯。
3: 我这不想着给你打电话，麻烦您也给我看看。
0: 你过奖了啊。大家伙啊，叫我补虚第一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呢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3: 哎对啊。
0: 嗯，
3: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医保本就能去直接买药。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0: 对对对，
3: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啊，我也想吃这个药。
0: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啊，这有个七八年了吧？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买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0: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
3: 嗯，
0: 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上有明显区别的啊。哎，
3: 哦，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0: 嗯嗯，
3: 早晨啊起床翻不了身。
0: 嗯，
3: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0: 嗯，
3: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0: 嗯，
3: 挖药拿点东西，这后背都扯着疼。
0: 嗯，
3: 哎，和你说句话，就算这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都感到疼。
0: 有这么严重啊？
3: 啊，
0: 嗯，
3: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啊，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糠心病的萝卜似的了。
0: 嗯嗯，
3: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脚板地上的箱子了，一下子没站稳。这膝盖着地了
0: 哟，
3: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0: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3: 哦、
0: 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3: 对，确实是不好，
0: 确实不好。
3: 我有差点下增生、
0: 啊
3: 嗯。
0: 哦，
3: 晚上老是起呀、啊。
0: 嗯。
3: 一晚上得去个四五趟吧。你吃的尿尿还费劲，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0: 嗯，
3: 嗯，那两个睾丸摸着就冰凉。
0: 哦，
3: 哎，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0: 嗯，
3: 不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
0: 那就是
3: 不说是心肌缺血了。
0: 对对，心肌缺血啊。
3: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消化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咋吃药。
0: 那你这不是正经的这个治病啊？想起吃点儿、
3: 啊、
0: 想不起来不吃了，是不是？哎，
3: 是啊、
0: 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下。
3: 还有这个胃啊，有反流性食管炎。
0: 嗯
3: 嗯，老是烧心、这个发水啊，一下子就会发水里来了。
0: 嗯嗯，
3: 常年就吃了那个奥美拉唑。
0: 嗯
3: 啊，我前楼的邻居啊，那么得脑梗半年下不了地。
0: 嗯，
3: 去年这个药、啊、吃好了，我这不合计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情况。我吃这个药行吧？
0: 但您这个情况呢，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啊！而且我看你这个、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到根上就一个字儿，就虚啊，就是虚。你看我研究虚研究这么多年，像您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国家专利补益方啊，因为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不讲吗？它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哎，这个人形首乌可以做到啥呀？做到四虚同补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那叫一绝。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

0: 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
1: 嗯，
0: 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啊，人老了还强不强，你看啥呀，就看肾经就行。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而且这个子和车呀是补先天肾经的专用药，就别的药你跟它根本就没法比，一个天上一地下啊。
1: 嗯，
0: 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哎，就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哦，
0: 哎，
1: 那就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0: 啊，这个一般7天之内啊，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1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啊、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1个月就都消失了。
1: 嗯，
0: 第2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以后呢，您这些毛病都不会再犯。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2副药吧，2副药足够，足够的啊。哎，
1: 哦，那要是买2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报80%吧？
0: 那不是，不是，咱们这个80%呢，是指3副药或者3副以上的能享受到报80%这个比例的啊。
1: 哦，那我就直接买3副吧。
0: 那也行，也可以。确实要想一想之后呢，咱们医保本这不能买药了，因为最后3天嘛，是不是？哎，那再买您就得花这个5600原价购买了。所以你要是那么的话，我觉得也行。那你就直接买3副啊，也可以，好不好？
1: 啊，
0: 嗯，
1: 就是啊，我那个邻居也和我说，说是有报销差，能不不少钱嘞，报销报销能差不少钱。
0: 啊，是的，是的。
1: 啊，就让我多买一点。
0: 嗯，
1: 那我就买上3副药吧。
0: 行。这个医保报销是最后3天了啊，所以咱们要去打算买药啊，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啊。哎，同样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1: 哦，
0: 哎，
1: 还有一个事，孙主任，我吃这个药的时候，
0: 啊，
1: 我得注意点啥不？
0: 你要注意的啥呢？就是第1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啊，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冲动啊、想法啥的，但是坚决不许过这个夫妻生活啊，这是大忌。这个千万要注意的事情。
1: 哦，哎呀，这个你不用交代啊，孙主任。
0: 对对，
1: 我就这个年纪了，早就没想法了。再算一下，都快2年没同房了吧？早就不行了。
0: 那你不行的原因，不也是因为你肾经亏虚吗？是不是？一旦把这个肾经补上了，你会发现你很强，你腰杆会很硬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哦，明白了。
0: 记住我的话啊。
1: 对，好嘞，好嘞。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
0: 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2副补虚方。现在吧，就是还想再订1副国家专利补虚方，我问你一下，还赶趟不？
0: 这个来不来得及，赶不赶趟啊，得看您能不能抢到您所在地区的那个20个名额，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您就拨打那个400电话，您确认一下，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3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哎，
3: 那行，那我就啥都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
0: 啊，
3: 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
0: 啊，
3: 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
0: 啊，
3: 哎，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0: 啊，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
3: 哎，对对，
0: 给你核对信息了吧，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就放心吧，没事儿了啊。
3: 啊，
0: 哎哎，
3: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0: 我不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2副药对吧？买过2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1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8000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啊，是这么个账。
3: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对对对，
3: 退不退钱吧，
0: 哎，
3: 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能继续吃这个药，我就得感谢你们。
0: 哎呀，
3: 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的。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2处狭窄。就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什么抱着。
0: 啊，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0: 不正常，这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1: 对，就对对，你说对，就是那个说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着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踢如何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哎。
1: 啊、
0: 哦、对对。
1: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哦、
1: 一躺下来打这胸口就闷得喘不上劲儿，都得是半靠那个枕头眯着睡，不管呢就是白天黑天就总就是犯那心绞痛。这胸口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浑身冒冷汗，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0: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就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
1: 哎、
0: 啊，
1: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你说只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有点动静保证醒，
0: 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哎、
0: 醒了再睡就费劲、
1: 哎、
0: 更费劲，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哎、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气血不足啊、
1: 哦、
0: 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
1: 哎、
0: 啊，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哎，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的，最后走上绝路了，走上绝境了、
1: 哦、
0: 啊。
1: 嗯
0: 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哎，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你现在情况好转没有？怎么样了？你跟我说一下。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就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啥、
0: 啊、
1: 说现在跟过去不像一个人似的。
0: 哎呦，那太好了。
1: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没到一个星期吧，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可轻松了。孙主任呐，我都10来年呐没消停好好睡觉。这一睡好觉以后，哎，你说就连着心脏也好多了，
0: 对，
1: 哎，也轻松了。
0: 它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刚才那叫恶性循环、
1: 哎，
0: 你现在睡眠好了，心脏供血改善，它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1: 是、
0: 哎，
1: 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的话，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劲儿。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比下支架都中用，太好了，挺高。
0: 是的，非常好啊。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嘛，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呀、啊。及早的给他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1: 是。孙主任呢，我还有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3个月就复查心脏。
0: 啊。
1: 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气方，哎、
0: 啊，
1: 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这回咋回事？这回作息那头终于正常了。
0: 哦。
1: 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0: 啊，就是那个踢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能回来了，是不是啊？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啊、供氧啊都恢复到正常了啊。还做没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1: 哎，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
0: 啊。
1: 大夫跟我说啥、啊？说挺好，和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
0: 哦。
1: 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0: 哎，
1: 谢谢孙主任。哎，孙主任，多亏呀、啊、你这个补气方啊。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0: 年轻了。
1: 这不前几天、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呢。 哎呀，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得咋的也高兴。
0: 那是那是啊，谁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1: 就
0: 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呢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1: 嗯，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儿的医保本给他也订三副。
0: 嗯，
1: 不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得俩一起好才行，
0: 哎、
1: 对吧？
0: 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1: 所以吧，要不你说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0: 那可不、啊，
1: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0: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三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那您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那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儿都能好好的啊。
1: 嗯。
0: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1: 行。
0: 行，
1: 那
0: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啊，再见。
1: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
0: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是啊，天天听啊。这老伴儿呢，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不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0: 哦。
3: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0: 嗯。
3: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0: 哎呀，太好了。嗯。
3: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伴儿商量后啊，
0: 嗯，
3: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三副药。
0: 啊，又报了三副药啊。
3: 对呀、
0: 啊。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三副药啊，三副药就够了，所以咱可别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3: 嗯嗯嗯，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0: 啊啊、
3: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0: 哦，是这么回事、
3: 嗯、
0: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0: 哦，
3: 他是先后得过3脑梗啊。
0: 哎呦呦，得3脑梗啊。
3: 啊，哎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0: 嗯，
3: 说话有点儿就不太清了，
0: 嗯，
3: 这不住了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0: 嗯嗯嗯，
3: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0: 嗯，
3: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
0: 啊，啊，记忆力也不好了，就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3: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跟说完事儿，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
0: 嗯嗯。
3: 哎呀，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跌倒了都。
0: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3: 嗯。
0: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3: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0: 嗯嗯。
3: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0: 这个老年痴呆呀、啊，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它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3: 哦、
0: 是这么个情况。
3: 血管，
0: 对对对对、
3: 哦，
0: 哎，对。
3: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0: 哦。
3: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0: 哎呦。
3: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啊？
0: 嗯嗯。
3: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啊。
0: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啊、哎，
3: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0: 嗯嗯，
3: 每一次拿勺喂他 都得躺在哪都是。
0: 嗯嗯。
3: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
0: 嗯
3: 嗯，当时
0: 就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
0: 嗯，
3: 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您呀。
0: 哦，哎呦，
3: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0: 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3: 哦，
0: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3: 啊，对，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
0: 嗯，
3: 或许能救他老师。
0: 嗯，
3: 哎，
0: 嗯，
3: 甚至我印象特别深呀，啊
0: 嗯，
3: 这不也就刚吃了当天啊，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0: 哦，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啊？
3: 哎，
0: 啊，
3: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
0: 嗯，
3: 就能吃东西了。
0: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
3: 嗯。
0: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这个排气多呀是好事儿啊，能排气说明啥呀？
3: 嗯，
0: 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腑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得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他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嗯，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虚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0: 嗯。
3: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0: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啊。
3: 啊。
0: 嗯。
3: 你过去那个手是一点劲没有啊？那个，
0: 嗯，
3: 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都握不住啊。
0: 嗯。
3: 这个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0: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3: 嗯，
0: 非常好。
3: 嗯，对
0: 啊。还有什么？
3: 是，
0: 嗯，
3: 哎呦，更高兴的是呢，就是现在这不三副药基本吃完了。
0: 嗯。
3: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哎呦，你都不知道还给小孙女扎小辫了呢，都啊。
0: 哦，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3: 啊。哎呦，孩子玩的特别高兴啊。
0: 嗯嗯。
3: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呀。
0: 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
3: 嗯，
0: 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呀，
0: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3: 是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呢也轻快了。
0: 那当然了，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不是？
3: 那是啊。
0: 哎，嗯，
3: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啊，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0: 嗯，
3: 这些活儿啊，这不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0: 啊，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3: 嗯，
0: 你回到1949年了。嗯，
3: 是，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0: 嗯，特别好啊。
3: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0: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你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儿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3: 孙主任，你给我讲的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药。
0: 嗯，
3: 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0: 嗯，
3: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0: 是啊，好吧，以后啊，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3: 好好好，
0: 哎，
3: 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
0: 哎，
3: 孙主任，
0: 再见。好的，
3: 再见
0: 啊，再见。
3: 哎哎，
0: 再
3: 见，
0: 哎，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广州地处中国南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

为了切断中国华南方面的外援路线，早在1937年12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但因遭到日军海军的反对而终止。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主要补给线。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团在澎湖列岛的马

0: 屋集结完毕，待命出动。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东设立第四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军事委员会却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1: 由于广州啊临近香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英国，认为啊，如果日军进攻广州，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呢可能会出面干涉，并由此判断日军不会贸然地进攻广州。
0: 基于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不仅如此，第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在武汉会战前期，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还从广东抽调了四个主力师。1938年9月7日，就在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就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已同时进犯华南，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8日，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日军可能在10月11日前后大举进犯广州。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日军的宣传战，他不仅没有下达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反而要求余汉谋再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增援武汉，认为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余汉谋，字卧奇，汉族，广东高邀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从皖系部队转投粤军。1925年，随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抗战时期，余汉谋成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日军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早在10月4日，日军第21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命第18师团从大亚湾西北角盐前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准备渡江。命第104师团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忍山，并向平潭集结。命第9旅团从大亚湾东北角的盐灶背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迂回策应第18、第104师团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余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大亚湾登陆，他把原

0: 是水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素有金锁潼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誉。历史上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就必须先攻占虎门。为什么日军不打虎门，而是先打大亚湾？
1: 日军这显然受了淞沪会战登陆金山卫的启发，当时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得焦灼，日军为打破僵局，派出军队绕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担心后路被断，很快就放弃了上海。这次日本陆军故伎重演，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0: 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州侧翼，有公路通往广州。日军占领大亚湾后，可以利用公路便利输送优势兵力进攻广州，一旦广州得手，再从背后进攻虎门，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轻易将其攻破。那么于汉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军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日本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陈策主动请缨，亲临虎门督战。陈策，字筹硕，广东文昌人，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广东舰队的名将，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陈策为了守住虎门，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陈策的带领下，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利用岸炮的巨大威力，两次挫败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守住了虎门。
1: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让于汉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海军和虎门，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日军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局势发生了变化，于汉谋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0: 1938年10月9日，日军第21军在海军第5舰队的护卫下，从马公起航，11日抵达大亚湾。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为新编成的一个特务营，他们对日军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察觉。日军在预定地点顺利完成集结后，10月12日凌晨，其先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在大亚湾强行登陆。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军，惊慌失措的守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退。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10月14日迅速推进至惠州附近。第104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

0: 后，连续攻陷平海、忍山、吉隆。10月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团推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某召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1: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以南的第64、第66军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错误的阵前部署，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0: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于汉谋急令第151师坚守惠阳，并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另调集驻守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的第157师赶赴横岭，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10月14日夜，日军冒雨向惠阳城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51师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至15日拂晓，终因兵力火力的巨大悬殊，被迫撤出惠阳。7时许，日军攻占惠州，渡过东江，沿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得知惠阳、惠州失守后，身在广州的于汉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心集中兵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展开决战。其实于汉谋已经准备放弃广州，从增城到广州有100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州和增城间作战，起码可以支撑3至5天，这就为撤退争取了时间。日军很快攻占博罗，于10月18日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与中国军队第153师、第459旅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459旅少将旅长钟方俊率部浴血奋战，在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钟方俊部几乎伤亡殆尽，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越来越多的日军已成3面包围之势，钟方俊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10月20日，日军占领增城，并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载，日军伤亡1923名。中国军方记载，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伤5645名，失踪2643名。此时的广州城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已经毁坏严重，伤亡惨重。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100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100艘。10月20日夜， 闻知曾诚失守的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阳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时的记者记录了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的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1: 余汉谋作为一个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亲戚广州，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石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三人的话，余汉无谋，吴铁失臣，曾仰无谱。
0: 由于日军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武装干郎决定第五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10月22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登上西岸大角岛，但遭到大角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角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驻防大角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近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见此情景，继任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少将下令撤退。10月23日，虎门要塞陷入敌手。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第66军尚未到达。至此为时2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
2: 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中国守军几乎未组织有力抵抗，日军仅用9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日军达到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为而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

0: 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进。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红了。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 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9: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7: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0: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1: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7: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2: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4%，农民收入20342元，5.6%。
7: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3: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4: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从前周边，歌唱祖国、万源堂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8: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5: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5: 夜幕降临，
20: 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诗经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4: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3: 站在察右前旗土会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4: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3: 啊。这个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4: 啊，应该差不多。行，等收获了。
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3: 我们每亩地能跟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4: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2: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 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9: 国家的这个工程师他们这个挑战是我们走，
10: 看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1: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2: 北京时间7: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3: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
2: 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澜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月5号，国庆假期第五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化工园区的发展定位、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聚精会神抓招商，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努力把化工园区打造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尽快完成外墙保温、设备安装等收尾工程，确保

期项目年内如期投产达效。瑞邦年产 1.5 万吨高端添加剂生产项目，主要生产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苯甲酸等产品，目前正在办理前期手续。胡家福详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卡点、堵点，他说，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苯甲酸等产品属于精细化工领域的重要中间体，可广泛用于医药、农药、化妆品、涂料和香料等领域，市场需求较大，发展前景广阔，要加快完善设计方案，精心做好可研报告论证和厂房设计审核工作，力争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在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建设进度、设备购置、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这个项目建成后，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希望企业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坚持并联作业，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罐体安装等工序，同步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确保项目年内竣工投产。中市两级政府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施工需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融资贷款、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进行。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家福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在办结相关手续后，第一时间开展厂房改造施工，同步组织设备进场安装及调试，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图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吨，年供电量约950万千瓦时，能够为化工园区内企业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和固废处置保障。胡家福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建设工期、设备购置、用工需求等情况，叮嘱企业和施工单位要抢抓东北入冬前的有效施工期，到排工期挂图作战，动态增配机械和人员力量，并联推进基础施工、打桩等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尽快出实物形象和主体框架。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图门化工园区是发展精细化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其发展质效直接关系图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图门化工园区要坚决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职责，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对标一流化工园区，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纵深推进3年状元行动，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持续发力，紧抓快干，推动园区发展提速起势、提档进位，持续提升对图门乃至泉州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贡献度。要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逐个项目过堂，逐条研判堵点，针对融资贷款、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千方百计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制约障碍，推动项目加快施工，尽早投运。要深入研究谋划重大化工项目，紧盯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重点规划导向，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最大限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体项目，
进一步提升化工园区的承载能力。要锲而不舍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纵向链接配套和横向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园区现有企业的牵引作用，综合运用以

0: 望招引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化工园区产业集聚城市集群发展。周职有关部门和图门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它诞生在合隆市崇善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人劈山引水种出了水稻，也种出了这首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讲述一首歌和一方土地互相成全的60年。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国庆假期，国331合隆市崇善镇段的自驾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吸引他们的除了边境风光，还有一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的《红太阳照边疆》就诞生在这里。陕西西安游客王红霞：
2: 这个歌曲就是发自内心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心里面啊，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现在的好日子，我是这样理解的。
0: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上个世纪50年代，各族群众在崇山峻岭中靠着稻洪溪的智慧，把图门江水抬高了60米，修建了一个17.7公里的人工水渠，播种了水稻。水在低处，地在高处。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顶平原上，图门江就在山脚下奔流。江水看得见，够不着，村里世代只能种旱田，吃上一口自己种的大米是庄稼人想了几辈子的念想。延边州首任州长朱德海蹲在干裂的田埂上说：这地能种水稻，从那儿开一条渠把水引上来。1956年10月，元丰渠工程动工，300多名各族群众上了山，没有机械，全凭镐头、铁锹和肩膀。渠上要过100多节铸铁管，每节重1000多斤，山路走不了车，全靠人扛上斗牙。从1公里半外运来的水泥沙料也是这样头顶肩扛运进工地的。元丰渠修建见证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3: 什么机器也没有，就是全靠镐头啊、铁锹啊、毅力啊，哈，牛车都去不了，放炮炸死的石头都是两根腿啊、背啊，那肩膀都磨破了，手都磨出血来。
0: 汉族、朝鲜族乡亲同吃同住，石头大的地方就喊起号子一起上。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董书瑞：
4: 一百七这么开始啊，家务干呢，哎呦！
0: 1958年5月，元丰渠通水，图门江水顺着稻洪溪工程一路爬上山顶平原，450公顷旱地变成了水田。上天村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这条渠被称作长白山下第一渠，建成时间比河南红旗渠还早。全国各地的水利人专程赶来参观。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3: 现在大伙都也吃货那么好吃的大米饭，不能忘了他们那那么辛苦干的。
0: 渠水浇活了地，也浇出了一首歌。渠通水的第8年，词作者韩永浩来到崇善，和修渠的群众同吃同住。修渠的场景后来都进了歌里。劈开高山是崖壁上的锤凿，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就是元丰渠。1966年，这首歌最初用朝鲜语演唱。1968年，韩永浩重新填词，定名《红太阳照边疆》。60年间，他从图门江畔唱到大江南北。2006年被定为合隆市市歌，2019年入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最美城市音乐名片。歌里唱的是修渠人的日子，水上了山，稻进了田，白米饭端上了桌。60年过去，歌还在传唱。2025年，元丰渠被列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吉林省重大发现，元丰水渠展览馆和观景栈道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0: 国331贯通后，民宿、旅游驿站和稻田咖啡馆在村里建了起来，年轻人开始往回走，取水还在往山上流，歌里唱的日子还在往前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刊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瑞峰署名文章，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台从今天起对该文章进行摘要播发。今天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科学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12个必须要求，实现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法治规范的系统贯通，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有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至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图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河北省邯郸市游客郑女士：
2: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0: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3: 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0: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村民江桂玉：
2: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0: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3: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 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0: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山东省济南市游客张廷正：
4: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那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雨停了之后上山，觉得哎呀确实很不错，就是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真感觉人杰地灵了，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非常不错，推荐大家来玩。
0: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真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放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安图长白山红石峰景区运营策划经理金泽：
5: 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9月末到10月中旬，我们红石峰从5小峰到11小峰都有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我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0: 一条 G331 国道串联起安图的山水与人文，也重塑了沿线村落与景区的发展格局，打通了风景变资源的转化通道。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安图县正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为起点，在长白山下走出一条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近日，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蓝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活动融合音乐演出、趣味互动等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活动暖场环节率先开始，小提琴演奏者在舞台演奏《秋日星空》主题曲目，吸引游客驻足。18时，青年乐队登场，带来摇滚、民谣、流行等风格歌曲，贯穿活动全程。演出间隙，小丑演员与台下观众趣味互动，调动现场气氛。活动现场还设置饮品简餐摊位，提供咖啡、热饮等，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休息消费。恰逢国庆节假期，现场分发小国旗，观众一起挥动手中的国旗与荧光棒，节日氛围浓厚。本次活动是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据了解，10月中下旬，我州还将接续推出脱口秀专场、相声专场等活动，逐步形成夜间文化产品矩阵，进一步丰富延边夜间消费场景，推动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常蕾蕾报道。
0: 国庆期间，位于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艺廊艺术展览馆国庆山河有光灯光秀精彩上演。灯光秀采用数字技术楼体灯光投影形式，将建筑外墙作为巨型展示屏幕，打造沉浸式裸眼光影体验。演出设置光影起幕、花开起舞、恐龙音乐派对、梦幻花园等四大篇章，群马奔腾、朝鲜族民族舞蹈、卡通恐龙等画面轮番上演，国风与童趣交织，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1: 16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客场挑战长春亚太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

0: 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1: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2: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1: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2: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山户加高防火楼梯，对面住宅楼居民因个人隐私受影响提出反对意见。村民垫资建仓房，村委会却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近日，延吉市万达华府小区 B 区住户王先生反映说，住宅楼后面的临街商铺在装修过程中私自加高了外置防火楼梯，由于紧邻住宅楼并且正对着住户客厅，他认为这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居住隐私。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按照小区规划，王先生居住的住宅楼应该是临街而建，可是当年开发商在建设小区时将售楼处建在了住宅楼前面，恰好挡住了街道上的喧嚣，所以多年来王先生一家对于居住环境还算满意，直到今年售楼处被转手卖给了商家，彻底打破了王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
1: 房子呢，原来是万达的售楼处，一直属于闲置状态。施工以后我们以为就是简单的这种门市房施工啊，我们也没太在意啊。然后到今年大概六月上旬左右吧，我跟我爱人出门了几天，回来以后呢就发现对面建了，把楼梯加高了。
0: 据王先生介绍，该建筑原有外置铁质防火楼梯，高度仅至居民楼二层位置，不会对住户造成影响。但这次装修施工中，商家在原有楼梯基础上加装了两层楼梯直至房顶，加高后的防火楼梯直面王先生家客厅，两处建筑的间距仅有几米远，室内场景极易被外部直视，王先生以及楼上楼下邻居家的隐私都受到了影响。
1: 因为我爱人的睡眠不那么太好嘛，我们就稍微买一个低层一点，前面有一个房子挡着吧，这个来回路上走的车的这个噪音会对我们产生的就是睡觉产生的这个就是影响要小一点，结果他现在这样弄的话，我们的严重影响我们就是每天的心情啊，包括这个睡眠质量。他加高这个楼梯对我们的这个隐私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他房屋上面建了很多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小房子啊，那种建筑物我也不知道他以后是具体要做什么。每天白天也是在家，人在家里也是窗帘都得24小时打的，也不敢打开。
0: 王先生担忧，若商家将楼顶改造为露天就餐经营区域，后续人流嘈杂，视线通透，自家的居住隐私和居住环境将彻底得不到保障。为此，王先生也曾找到相关部门，对改造细节进行了了解。
1: 他原来的消防楼梯就是到二层的，有一个疏散口，结果呢，他施工方擅自加高到了顶楼，这样呢，我们就咨询物业，物业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物业去核实，说是消防楼梯，然后呢，我们又联系咱们延吉市的消防部门，结果消防部门给我们明确答复是根本没有审批，它属于违建。
0: 为核实情况，解决居民诉求，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小区物业。
2: 我所有的业主的问题，我都给他施工现场负责人，我都给他发过去了。我能解答的，我能解答；解答不了，我就问他们。他们呢，就是说，咱们物业你有没有执法权？我这边处理不了，我这报突击往上报，报社区，我社区的报执法局，这边去现场看呗。
0: 记者随即致电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划科，工作人员针对此事给出了答复。
3: 针对南侧外立面改造的问题，我们已通知当事人进行整改，当事人也表示将在八月底对超出原墙体造型的改造部分完成拆除。针对北侧的外接楼梯，我们已下达责令整改通知。考虑到后续的处罚流程，包括诉讼期就要6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在明年年后能进入强制拆除程序。但在此期间，我们也会尽力协调当事人配合完成整改。
4: 这个楼顶是否是营业建立这个营业场所这块呢？
3: 我们跟当事人核实过，然后当事人表示不会在楼顶设立这个营业场所。
0: 采访中，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他们将持续跟进监管，督促商家按期完成违建拆除，保障居民合法居住权益。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此事后续进展。 2020年春天，龙井市老头沟镇官船村村委会和村民潘亚忠签订了建造仓房的合同。经过多月的施工，大部分仓房的钢结构主体完工，可是村委会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现在快七年过去了，潘亚忠没有拿到一分工程款。
5: 记者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官船村，见到了潘亚忠。他对记者说，2020年村委会在公示栏上贴出通知，要投资60多万元给每户村民家建造仓房，村民可以优先参与投标。最终潘亚忠中标，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前期由潘亚忠垫资施工。
6: 2020年我们村是103个，我承包的。
7: 当时承包合同是怎么规定的？
6: 承包合同是规定是干工程干到一半给一半的工程款，等到干到一半了工程款就没有结算。
5: 潘亚忠对记者说，由于村委会迟迟不给他工程款，他无力完成余下的项目。后来经过村委会工作人员核算，应支付潘亚忠工程款23万多元。
6: 村里说的，他们说的那个这个钱没法给。
7: 为啥呢？
6: 村里说没有，其他村呢干的活呢都给钱了，就是我们村没给。
5: 另据潘亚忠说，当年施工时他把家中大部分积蓄都购买了施工材料，导致家中的生活很拮据。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车祸导致他儿子身负重伤。
6: 我儿子去年的话7月15号在延吉出现车祸，现在1年多了，也是现在说来讲话是经济方面实在受不了了，现在花100多万了，150多万吧。
5: 村领导对潘亚忠说，当年镇领导说正在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给村民家建仓房，时任村委会领导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便和他签订了施工合同，但由于上级部门的资金没有到位，因而村委会也拿不出钱给他。后来潘亚忠又多次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反映他的情况。
6: 镇里说的那个高孝义金给拨过来，拨过来呢让大队那个测外地钱先给我一部分，一小部分。
7: 那村里呢？
6: 村里你不干不同意。
5: 记者在村中采访时，村民对记者说，当年潘亚忠给每户村民家搭建了仓房的钢结构主体后便停工了，无奈之下村民自己购买材料完成了仓房剩余项目。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官船村村委会，村领导说他工作忙不便接待记者。几天后记者再次联系上了村委会领导，
8: 先要我们拿那个车外地钱，完了那个先给支付。我们的车外地是各个小组的，现在呢各个小组当中呢说不通啊，一个小组不同意啊，所以说您那个钱不是说是我那村里不给，我小组说了算。
5: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政府，那里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当年个别村在资金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就提前组织施工，导致施工人员迟迟拿不到工程款。为此镇领导多次到官船村协调解决拖欠潘亚忠施工款问题，但是村委会没钱支付，导致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在随后的一年里，记者多次与官船村村委会领导沟通，他们说村委会正在换届，等换届结束后再研究解决潘亚忠的事情。不久前记者拨打了官船村新任党支部书记刘志明的电话。
9: 村委会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得想一个办法才能给他解决的嘛。能解决，
10: 预计大概在什么时候？
9: 现在就把这个土地确权结束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开始研究，争取的话能看看想办法给他解决点。
0: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潘亚忠，潘亚忠说希望村委会兑现承诺，早一天支付已经拖欠近七年的施工费。公共游园广场的滑梯是不少孩子喜欢的游乐设施，可一旦玩耍过程中发生意外受伤，后续的治疗费用往往会让家长与场地管理方产生纠纷。那么这类意外事故的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呢？前段时间在延吉市打工的徐女士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她的孩子在延吉市三号院小区附近的家庭主题游园广场的公共滑梯玩耍时意外摔伤，造成腿部骨折。突如其来的伤情和治疗开销让她陷入了维权难题。
11: 上医院，然后急诊大夫直接给开的那个 CT 的片儿，然后那个主治大夫来了说孩子这个情况，他这个得打那个髓内钉，然后他们这个医院没有这个年纪的髓内钉，所以建议我们转院去长春医院，不耽误孩子治疗。当天晚上我们就直接就是打的120，直接上长春。
0: 徐女士说，她一个人带孩子，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孩子摔伤之后她不能外出工作，孩子的治疗费全是借的。
11: 现在光手术费就是治疗费就已经花了5-6万了，然后还有一些后续的费用，就孩子做康复啊，然后再加上我是单亲妈妈嘛，我还得照顾我姑娘，我还上不了班，我现在就是压力挺大的，治疗的费用其实我都是借的。
0: 徐女士说，她家孩子摔伤那天还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也一同摔伤了，不过邻居家的孩子受伤不严重。为了了解情况，记者与徐女士的邻居左先生取得上了联系，并相约来到了家庭主题游园广场。
12: 当天晚上是2026年6月27号，大概8-9点钟那时候，俺们都吃饭了，俺们两家都带着孩子去在这玩，因为他这边没有路灯，我们也意识不到，家长意识不到这个危险，看不到螺丝松动，也看不到这个挡板是周开的。他这个挺高啊，爬到上去之后他可能爬累了，往那一坐往后一倚，他从那个挡板这个缝直接掉下来了。我家孩子当时呢是昏迷了，大概叫了5-6声，后来慢慢就苏醒。然后呢另外一个徐女士，就我家邻居这个孩子吧，当时他就掉了之后腿弹在那个铁上了，就往上爬那个铁上了，当时就是骨折了，不能动，因为腿歪歪了。当时看我一看就是骨折，不敢动了，所以当时拨打了120，把120过来之后，然后我们就上医院。
0: 为了让记者看到这处滑梯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左先生把记者带到了事发现场的滑梯旁。
12: 你说这小孩，这要是不知道从上面小孩，你这脸朝下来，这尖儿，这脸这么
13: 久了，
12: 再说小孩夏天都穿凉鞋，你再出来了，这凉鞋直接怼脚，直接就给你怼骨折了。
14: 他这扣，我这啊，不用太使劲啊，就是在这憋着，你看发生危险你才知道，这螺丝是松。
15: 这个啊是上面挂的这个轴啊，它上面是固定没掉。下面这俩螺丝固定的，下面掉了，所以他小孩这一碰，他是悠的似的，
14: 就像个门似的，
15: 或者是像门似的悠的，上下悠的
16: 啊。
15: 孩子上来，他不知道你这个是活的，
14: 对，
15: 他往这么一靠，扑通一下就下去，
14: 对，直接折下去，
15: 直接就折下去。
0: 孩子在公共游乐设施摔伤，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广场管理方要全权负责。为此，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延吉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将此事进行了反映。城市建设科的工作人员答复记者，对于徐女士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医药费等相关赔偿，他们建议徐女士走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妥善处理。对于现在滑梯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得需要管辖的社区向街道汇报，由街道吹哨的形式逐级反馈。随后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游园广场这处滑梯存在的安全隐患，社区已经多次向上级部门进行了反映，但是维保工作进展缓慢。针对这起儿童游乐设施摔伤事件，记者专门咨询了律师。
17: 事发之后，家长最容易犯的错呢，就是不报警、不打120、不固定现场。正确的做法，第一呢，要当场拍滑梯的松动处，以及呢游乐场的整体环境，还有孩子的位置，3张照片呢都不能少。第二呢，要求园方封存监控录像，并找目击者留电话。那第三个方面呢，当场应当打120，留下这个就医时间，打110，让派出所呢做出警记录。民法典规定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您要自己保存好证据，避免呢后期处理麻烦。赔偿方面呢，不能漫天要价，法律只支持有规定的部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 这些呢都按发票按实际损失来核算。如果构成伤残呢，再加上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但这个需要有司法鉴定作为前提。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候呢，还要看双方的过错比例，比如家长是否对孩子脱离看护。保留证据呢不是多事儿，而是维权的底线。
0: 公共游园的游乐设施面向广大未成年人开放，管理单位应当履行维护检修责任，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孩子游玩时务必做好监护看护，避免意外发生。近日，延吉市民杨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他名下一处临街地下仓库出现污水渗漏问题。为及时止损，杨先生先对渗漏部位进行了简易维修，但后期与楼上相关住户商户协商分摊进一步维修费用时却遇到了困难。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先生的地下仓库位于老电业局住宅楼的临街门市地下，属于延吉百货大楼周边的核心商圈地段。按照杨先生的计划，他在地下仓库里加装了起重设备，打算对外出租。不料仓库还没租出去，仓库房顶的下水管道就出现了污水渗漏问题，影响房屋正常使用。
13: 最近半年吧，大概有几个月，具体时间我不记不清。我平时不在延吉市住，我这个房子呢，地下室呢就是闲置的，现在也没出租。后来发现呢，这个地下室这个墙上那个管呢就往外漏水，漏水呢就跟社区也反映了，完了进行简单处理。
0: 为了找到原因，杨先生找来了管道维修人员进行了细致排查。
13: 这个楼好像是从98年交工，一直到现在是26年，将近30年的时间也没有进行清掏，这里头积淀了很多就是那个粪便什么之类的。完了，据专业人士讲呢，就是长期积累这些杂物啊，就把这管子压折了，完了以后就往外屋里漏水。
0: 据了解，这栋楼的上层为居民住宅，一二层是经营性门市，因建成年限较久，整体基础设施老化严重，尤其是建在临街位置的马葫芦年久失修，密封失效，不仅造成杨先生的地下仓库渗漏，相邻的地下仓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水情况。
13: 处理以后呢，说具体要说人家专业人员说要处理呢，那得把外头这马葫芦打开，贴着墙这块管子已经压折了，贴墙完了这马葫芦彻底清掏，把渣子捞出去，完了把那折子管子呢接上，就这个钱呢老百姓一直就不拿。
0: 为核实纠纷细节，推进问题解决，记者联系到延吉市新兴街道民平社区城建主任陆轩，他表示社区早已介入此事，
16: 现在已经进展到给大家拉了一个业主群里面，然后由谁都可以主张一个施工方来报个价，说一下预算，然后大家是否同意。简单是这么情况，现在已经进展到了9个人的群里面，一户是法院拍卖了，那个到时候也得追偿这个费用。
0: 记者跟进了解到，社区工作人员几经沟通，将涉事楼栋的楼上住户商户全部拉入沟通群，公开维修方案、维修成本及费用分摊标准，但群内意见始终未能统一，部分住户不认可维修方案，也不同意费用分摊比例。就连受损的仓库业主杨先生也对分摊细则提出了新的诉求，多方意见分歧也导致整体维修工作迟迟无法推进。邻里之间本应互帮互助、互相体谅，公共设施维修关乎全体住户利益，社区仅承担协调辅助职责，纠纷最终仍需各方积极配合、合理解决。杨先生也表示，若后续依旧没有结果，他将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8: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9: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0: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啊，春前的听众朋友，来延边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八点国庆特别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1: 大家好，我是小颖。那现在呢还剩下两天的时间，我们的国庆假期就要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这里也是欢乐不减啊。那延边的泉州国庆文旅活动呢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来为大家呢推荐一些金秋的精品旅游线路。
0: 嗯，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详解延边国庆特色的文旅活动，优选亲子自驾短途出游的线路，盘点地道的延边美食。
1: 是的，全程呢我们还会穿插一些经典的歌曲，用地道的咱们的
0: 乡音，
1: 对，然后呢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节日氛围更加的浓厚，是不是？
0: 地道的乡音，最实用的游玩攻略，
1: 嗯，
0: 来伴随大家的剩下的惬意的十一休闲时光。
1: 是的，那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带大家呢来感受一下非遗的民俗传承之旅，来寻觅一下非遗烟火，沉浸式的来品读民俗风情。
0: 延边的秋啊，不只是斑斓的山野，更有浓郁鲜活的民俗烟火，古朴啊非遗风情呢与秋日的温柔啊相融汇，造就了延边独有的人文秋韵。
1: 那在这里呢有一条核心的线路，就是图门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第二站呢就是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第三站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第四站呢是汪清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展示馆。下面呢就是龙井的海兰台文创街，再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呢去看一看长白山的朝贡府景区。
0: 嗯，我们依照了这个线路图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沉浸式的解锁啊朝鲜族非遗文化，观赏经典的农乐舞啊，换装体验民族风情，玩转特色文创，聆听古老采参的传说，打破寂静这个静态的观光模式，兼顾文化熏陶与趣味的体验，感受传统民俗与新潮潮流的双向碰撞。在这儿先生跟你说，这个大家不知道，延边朝鲜族有个最原始的、最早的啊，人管它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民间的叫农乐舞，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过去啊，家家户户到秋收季节都很忙嘛，
1: 嗯，
0: 家人丁兴旺的，你像老张家人口少，人丁兴旺的小姐家人多，帮我家收割，完了颗粒的归仓，归仓之后。